0: 维持。
1: 嗯
0: 嗯，不过另一方面啊，我们也经常听到的就是，其实男生有时候在家里空间也是会被压榨的。我们之前有一位男学员就说，一开始他跟他爱人一人一半的柜子，后面他就变成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1: 好了，变成小
0: 孩子再出生，他就只剩两个抽屉了。所以你也不能怪人家，就是他也没有属于他自己可以发挥的一个地方。
1: 嗯，但是男生的衣服挂起来，我觉得会那种成就感哈，就是对收纳完之后的成就感会比较明显，因为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0: 对 对, 对，
1: 款式也比较统一，
0: 对，
1: 所以他的衣服如果挂起来，
0: 很漂亮，
1: 会很漂亮，对，就很整齐的那种。比如说男生大部分就是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哈，然后摆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诶，这个原来乱七八糟的这个柜子就能显得整齐一些。
0: 嗯，我们虽然说大部分人家里都是女生的衣服比男生多哈，
1: 嗯，
0: 但是现在也男生衣服多的也不少。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呢都是会一天换一套衣服，那你换下来这个衣服呢，又不能马上的去清洗。那换下来这个你可能隔两天再穿，那这个它要再放回去吗？它放回去会不会污染这个空间呀，或者是显得这个空间会更凌乱一些呢？
0: 这一类衣服我们其实是有名字的，叫次净衣或者叫隔夜衣。就是它是次干净的衣服，不是那么干净的衣服，但又跟脏衣不是一类。
1: 嗯，就是不用马上去洗的那种，
0: 这是大家常常忽视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女生到了冬天次净衣还是挺多的，像这种羊绒啊或者什么，你不可能穿一下就洗嘛。那我们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啊。一个是在家里规划一个次净衣区，那这个区最好是在你换衣服的地方。然后我们有一个方便的挂衣架，能够把它挂起来。在你的衣柜的附近或者你卧室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就可以把它挂在那里。当然你不能一直挂。我们通常这种次净衣区最好一到两周要整理一次，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满，是吧？你可以把它需要洗的洗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专门这样一个区域，你可以在衣柜里面找一小格。就是衣柜不是有门吗？那你可以根据你这个次净衣的数量再选其中一个空间专门在冬天放次净衣。我觉得夏天应该还好，对吧？一般都会洗掉。
1: 对对对。
0: 那冬天的话，你可以用专门一个格子来放次净衣。就不要跟脏衣服混到一起去，干净衣服混到一起去了。然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些地方都没有，我们通常会在哪里啊？会在椅子上、沙发上、飘窗上这些地方，是吧？啊，你也可以用一个框。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地方定义为次净衣的收纳区就可以了。如果有一把椅子专门就是来放次净衣的，也是一种收纳。总比到处都是要好。
1: 就是千万别让它堆成山，你再去整理它。
0: 对，
1: 它也是一个更换的，
0: 定期要去做整理。像我自己还会，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地方用来收纳次净衣。可能只有一个小小衣架，偶尔放换下来的家居服和第二天、第三天还要穿的衣服。但是，我像冬天有一些衣服，我的方法其实就是我会用那个喷雾，消毒的喷雾喷一下，然后在阳台上晾个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就直接放回衣柜了。就是你像这样的，我们不在外面风吹日晒，不会特别脏的。然后你大概除除尘，消消毒，我就会放回去。还有一种就是外套。如果冬天的外套我们的玄关不够挂，然后你觉得你不可能天天去洗大衣，对吧？我会把大衣反过来。就是你空间有限，这都是方法。
1: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前段时间特别想买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忍住了哈，就是一个可以给衣服消毒的一个简易衣柜。就是消毒的简易衣柜，它是一个长方体，然后可以摆在我们家里，然后呢你要给它插上电。你可以把衣服放进去之后呢，它就有一个深层的消毒。因为秋冬嘛，我们特别是最近几年大家对个人的健康也很关注，我们就担心一些病毒啊、一些细菌啊就沾到我们的衣服上，然后又带到了我们的卧室里，在整个空间当中它会有一个再次的传播，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出现。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想买，然后我忍住了，是因为我量了一下尺寸，我们家实在放不下，没有地方放那个东西。就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小工具哈，我不知道对于整理师来说，你们会不会，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具，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0: 这个是很好的。

0: 只要你家有空间，包括我们很多装修的客户，他们会直接在玄关就装一个这样的空地，
1: 就消毒的，
0: 对，鞋子有除味的机器，除味的空间，然后衣柜有消毒的衣柜啊，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并且为他创造了这个空间是 OK 的。但是像咱们家里如果已经没有这样的空间，那买大件还是要谨慎。我们可以曲线救国嘛，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有这样一个机器，我们自己用一些别的方式，包括熨斗、
1: 哦、
0: 包括消毒喷雾，都是可以起到类似的功能的。
1: 哦、
0: 就是大件还是要谨慎，
1: 要慎重一点。
0: 但你可以在下次搬家装修的时候提前考虑这些需求。
1: 嗯，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一个刚需了、嗯、特别是家里还有小朋友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啊、一些朋友他就会就觉得、嗯、那我是不是要在这个个人卫生啊，还有这个病毒啊，这些消毒方面得做得到位一点。
0: 嗯，
1: 这样心里也会觉得舒服一点。
0: 嗯，可以下个房子做一些这样子的空间。
1: 在这个房子已经没有办法改动的时候呢，想到一些小物件哈。
0: 对，
1: 这些小的，我就觉得您刚刚提到那个熨斗，其实就是一个
0: 可以的，因为它高温嘛，
1: 高温就能有一个消毒啊、杀菌的一个简单的处理了。
0: 对，
1: 那我们说完这个卧室，还有衣柜。我们再去客厅看一看吧。回到家之后，总归还是要有一些家庭的这个氛围感要在客厅来完成的。那客厅就会有一些小东西，就是放在那儿，让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空间它又是很重要，但是呢，它的这个东西呢又摆得乱乱的，有没有一些处理的办法呢？
0: 嗯，客厅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会认为它需要漂亮，所以就不去做收纳。或者不做方便的收纳吧、嗯、就是那种全都做门关起来的，
1: 嗯，
0: 然后拿起来很麻烦的，甚至也会有一些人觉得我就是要大沙发、大茶几、漂亮的背景墙，
1: 嗯，
0: 然后就不用摆柜子，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会显得拥挤，或者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美。但是另一方面，客厅又是大家，就像您说的，客厅是一个大家公共活动非常多的地方，你在这里活动，包括很多家里有小朋友三岁之前，他就会大量时间在客厅这个空间跟家人在一起，那这些用到的东西就包括他们的玩具书啊、我们日常这些杂物就一定会出现在这里。
1: 嗯，
0: 所以他彼此之间是有一个冲突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不能去想象自己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客厅，
1: 不能变成样板间那样，
0: 那是幻想。就是那个是可能是我们完成家居设计之后的一个展示的作品，但你真的在里面生活，它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客厅是一定要考虑必要的公共物品的收纳，这跟家庭情况就有关系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我们就要考虑专门的玩具区、儿童区、现在亲子客厅也是非常常见的。然后如果你爱看书，我们可能也经常在客厅去做大的一个书柜。然后就是客厅的杂物，其实这些东西吧，我们做整理之前大家都觉得自己没有，
1: 嗯
0: 啊，但是掏出来真的是可以把你整个客厅的地面铺满，什么剪刀、胶带、头发绳、各种卡片、螺丝刀，是吧，文件、所有这些东西掏出来，非常非常多。那这些东西我们，如果你本身就有客厅的大书柜，我们可以在书柜里面用一些收纳工具把它们放到盒子里、抽屉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大柜子，我们通常也会建议去买抽屉柜，就是斗柜。
1: 哎，我发现这种极斗，就是这种抽屉柜，是收纳师比较喜欢的一类家具，
0: 是
1: 吧？是
0: 最好用的收纳工具，只要拿出来，它给你分好了层，然后它可以利用深处的空间可以拉出来用，它是非常好用的一个收纳工具。我们是很喜欢用抽屉的。
1: 哦，
0: 抽屉只有一个地方是不能用的，就是高处。
1: 那看不到了吗？
0: 对，因为抽屉是要从上往下使用的。
1: 嗯，
0: 但凡是在胸部以下的空间，抽屉都是最好用的工具，我们是非常喜欢的。
1: 哦，
0: 因为它又能分层，又能利用深度。本身一个一个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分类的空间嘛，比你给你一个大柜子，你自己还要在里面去再去配工具什么的，要好用的多。而且它关上之后又不落灰，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你用开放的盒子，又很容易落灰；你用带盖的盒子，还得把盒子掀开来才能拿。但抽屉是拉开就可以的。所以客厅在动线的中心，我们经常会建议你去放一个抽屉柜。然后你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放进去，电子产品、电线、充电线啊，是吧？各种什么剪刀、小刀都可以放到里面。
1: 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前段时间在逛那个淘宝的时候，就看到小的小柜子哈，它是像有点像文具架一样， 啊，是一层一层的，但是呢它比文具架稍微宽一点，就是大概有5厘米的那个厚度，就可以放到沙发边，你就可以放一些很小的东西。但其实它原来的工具就是放文件的啊，然后有一些这个开动脑筋的家居博主，他们就会把它想变成一个收纳小件物品的一个小收纳柜，一个抽屉柜。这样的话，比如说那些特别小的，或者甚至有一些药也都可以放进去，因为它的层数会特别多，它就是很矮，但是呢它可能分个七八层，然后就可以抽出来用。这个还挺，我觉得是挺实用的。
0: 要具体的看它的形式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看到的一些类似于炫技的这种改造，就是你特别哇塞的那种东西哈，首先你要看你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那么的哇塞就是因为它要给你眼前一亮的那个感觉嘛。那有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普适和大众的，因为我没有见到您说那个东西啊，但我见到过一个类似的，就是我有一个客户家有特别漂亮的类似于不叫古代，就是从前的那种很传统的药格，你像中药店啊，就是它有12个甚至16个小抽屉，你看了你会觉得哇，我所有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在里面，多么的管理好。但是我的客户用它来收纳茶叶茶具嘛，在客厅里面，他就跟我讲他是懵的，因为每个抽屉都长得一样。
1: 你不能说像中药店一样，这儿都给它外面都写上到底是什么药，
0: 药的分类是很清楚的，对吧？它叫什么它叫什么，但是你的这些茶叶你能不能用文字描述清楚你的分类，有的时候说不清楚的。你不能说我这里面放的是一套黄色的小杯子和一套玻璃的小杯子，你这么长一个标签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就会变成不停地要打开抽屉去找东西。所以它会需要一个更简单的分类，比如说就4个抽屉4个大抽屉，一个放玻璃杯，一个放茶叶，一个放瓷杯，就类似于这种粗犷的分类，对于管理能力不够的人是更好的。
1: 所以太精细的分类也不行。
0: 对
1: 得看这个人是不是一个能够很细心的把每一个小类别都分得很清楚的。
0: 是的，
1: 对，您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有会买到一些盒子哈，就再次说到盒子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小盒子，比如说有收纳线的小盒子，有收纳这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小零碎啊，一些小盒子啊，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小盒子，它就每一个盒子里面呢还给你分格，你就好像就是每一个你看起来都一目了然，但是在实际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我还得专门找到这个盒子，打开盖子，然后再给它放进去，然后到最后呢，
0: 打开抽屉往里一扔，对吧？
1: 对对对，然后呢就觉得太累了，然后这个东西就放那就不用了。
0: 其实我也是最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我是看到韩非子的一个理论啊，他说，我们治理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基于拥军拥臣，而不是贤军贤臣的角度，就是我们假设。你是个非常勤劳又非常聪明，管理能力还很强，还很有耐心，很勤快的人，去给你做的这个收纳系统，那你一定要是这样的人你才能用好。但如果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随手一扔的人，是不是就用不好这个系统？那我们的收纳系统也是要基于你这个人，就是东西又多，平时又懒，习惯又不好，但你还能用好它。比如我们的电线怎么收，打开抽屉之后随便拿一个扎线袋一扎，就往这个大格子里一扔，只要它不缠在一起就可以了，
1: 就没必要再给它单独弄一个盒。
0: 对，那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它对你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会要求你一定是一个生活习惯非常好的人才能用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网上看一些博主分享的收纳哈，就你哇塞就哇塞完了就好了，不要把它搬回自己的家里，因为首先你要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
1: 你是不是一个拿出来之后还会物归原位的人。
0: 对，而且有的时候他只是为了展示这个产品嘛，或者展示自己的一些idea， 所以他就要做成这样，然后让你去哇塞，对吧？他要吸睛，但是他自己是不是真的生活当中是这样子的去用的呢？因为我也算半个家居博主吧，我也知道当我要拍照片跟视频的时候，我的家里是要比平时的要求更高的。
1: 对，因为我们要展示的是美好的那一面嘛。
0: 对，但是你
1: 回归到日常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对自己也没那么高的要求？
0: 对，你去欣赏 一个家用来欣赏的时候跟你真的用来在里面生活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标准的。

0: 你的家是不是天天放在那儿让人欣赏的呢？首先要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1: 但是我们也又希望它兼顾一些收纳和欣赏哈。
0: 啊，对。
1: 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家庭会很有烟火气，会很有生活气息。
0: 嗯。
1: 那这个生活气息它怎么营造的呢？就是一些小的摆件儿。小的工具，这些小的摆件儿，它又是能用的，但同时它摆在那儿呢，又很好看，就会显得这个家很有氛围感。
0: 嗯，
1: 但如果我们自己，我尝试在生活当中这样做过，就是我把有一些东西我都摆出来，比如说咖啡杯呀，一些小的茶杯呀，我都摆出来，它们本身也很好看。好像在电视剧里面人家摆出来是很好看，放到我自己的家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呢？然后我又把他们的通通都拿回去了。
0: 嗯，这个挺有意思的。嗯，这个呢，首先我们的一个秩序感，就是家里井井有条的这样一个基础，你打好了，你才能够让这些东西好看。举一个例子，你的一个漂亮的咖啡杯旁边放了两个塑料袋，它就不可能好看。
1: 嗯
0: 啊，所以你的整个基础要是在线的，你的收纳的基础要是在线的，基本上的秩序感要在这个基础上去谈美，啊，其次咱们家里整个氛围的打造，包括你的装修、你的灯光、你家里的阳光、你的绿植，这些东西都要配合好，它要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呈现出具体物品的美，这是第二点，就是你的装修要到位，你的收纳基础要到位，啊，第三点就是你的东西本身要美。
1: 嗯，
0: 因为我会知道很多人会跟我说希望家里像杂货铺一样充满美感的家。
1: 对对，
0: 杂货铺的美感的图里面放的不是杂货不是你的包装袋塑料袋写不出来的笔，它的每一件东西都是精心挑选，它看起来是随便放的，但每一个东西单独拿出来都很美都很贵啊，而且它的陈列方式甚至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不是你在大街上你今天扔不掉的一个盒子随便往那一放家里就会有杂货铺式的美啊，一定是漂亮的东西放在一个漂亮且本身就很整洁的环境里才会呈现出美。
1: 你真的是说了大实话，我觉得就是把我曾经很多的幻想和我在图片影视作品在那个卖家秀里面看到的那些原理告诉了我，细想一下它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被这个美好的景象迷失了双眼，就会很刻意的去追求我们希望它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又有生活气息又有美感同时又能带来便利整个环境又很整洁的一个状态，
0: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1: 啊
0: 啊！但把刚才那几件事情都要做好，装修要好，软装要好，所有氛围要好，然后
1: 你东西还要统一，
0: 整洁要做好，然后东西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更贵的东西。
1: 那等我拍照的时候我再做到吧，
0: 可以的，
1: 这个就要求有点难了哈。
0: 嗯，所以我会认为很多人会说如何去平衡方便和美这个东西，我会认为方便实用是美的基础，就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哈，你要愿意天天在家里花时间去维持它的那种人很少见啊。首先方便实用一定是建立在前面的东西，它是基石，然后你的美就不会是空中楼阁了，否则那个东西是很容易坍塌的，就是你美一下就过去了
1: 对，毕竟咱们也不是专门的家居博主也自己的生活也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
0: 对，
1: 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的，
0: 对。
1: 好的，那今天也特别感谢蚂蚁老师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说了很多的大实话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见了。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或者隧道等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灭

经到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元。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西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人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至今国人提起来还是痛心疾首，没齿难忘。为什么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要发动918事变，派大批的军队侵我中华，占我河山？这里边有好多鲜为人知的内幕，这些内幕会一一道来。要说起918事变呢，它的真正起因应该是在日本的一次大裁军上。1921年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1921年日本的军费为7亿3000万日元，1930年则裁减到5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 40%。 可是大规模的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的特长，裁军就等于砸了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以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装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被裁减下来的军人呢，那对政府是极其的不满的。那么这些不满的军人呢，就开始秘密集会，大伙在一起七言八语，是议论纷纷，组织了好多帮派体系。像当年最著名的有天剑党、英会、依稀会，那么这些都是军人的秘密组织。 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伊夕会，你像东条英机和冈村宁次都是伊夕会的成员。这个伊夕会里啊，不单是有被裁减下来的军人，还有现役军人，而且这些现役军人呢，在这个日本军队里都是一些干部。你像东条英机是作战科的科长，大伙就在一起合计啊，我们就这么被裁减下来了吗？我们军人就没有用了吗？我们就被百姓瞧不起吗？我们就不能为天皇效忠吗？我们就没有作用了吗？成天这么喊。有一天呢，这个伊夕会的成员在一茶馆里开会，正在研究怎么对付这个政府内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石原莞尔啊。这个石原莞尔是军政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考察，回来他几次到中国，就到中国的东北进行秘密侦查。哇，一看大东北太棒了，哎呀，再看我们的日本小岛啊，跟个坛子似的，说不上哪一天地震嘎嘣颤下去，如果把我们大和民族能搬到东北来，我们能发扬光大，我们能征服世界。这个石原莞尔就回到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满蒙生命线》。这个《满蒙生命线》的文章的内容就是，要想大和民族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得占领东北。他拿了这篇文章四外找人，得把这个文章的内容实施了，得发动战争啊！可找谁呀？他打听来打听去啊，就打听到东条英机，因为东条英机的父亲呢，叫东条英教，是日本的一个陆军中将，他有关系，他有后门，我就把这个满蒙生命线这个论文，这个理论交给东条英机。就这样摸到茶馆找到东条英机，东条英机把这篇文章拿过来一看呀，这正是我们要想的，如果按满蒙生命线上所说的，咱们发兵攻打东北，这些被裁减下的军人不就是有地位了吗？东条英机找到他父亲，他父亲帮他找一个人，这人叫田中义一，也是个军阀，也是个战争狂。田中义一把这文章打开一看，越看越高兴，可看完之后就嘬牙花子，别忙啊，有朝一日我要是起来的话，我要是能跟当上更大官的话，我就把这满蒙生命线把它实施了。没过几年，田中义一当上了内阁首相，当上内阁首相就二十多天，他就召开了一个东方会议，就研究石原莞尔的满蒙生命线。参加会议的都是当时日本的军阀好战分子，大伙聚在一起发动战争，给军人一个光荣，给大和民族一个前途。就这样，由田中义亲自执笔写了一个奏折，得上报天皇啊。那么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折。那么田中奏折的内容上面写得非常清楚，要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满蒙啊就指的是东三省，要想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那么田中呢，就拿这个奏折是面见天皇，天皇打开一看，好，我赞成。
9: 日本的军国主义日益显示出与意大利人墨索里尼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相似，他们都崇尚非理性的精神和意志的力量，主张实行专制集权统治，鼓吹领土扩张，认为法西斯国家或优等民族对外扩张是合理和必然的。日本人要通过战争向国外输出本国社会的等级制，企图用自己的标准来统治别的国家。
4: 这个田中奏折出炉后啊，在军界里广为流传，日本侵略中国的舆论呢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是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千里情怀。

0: 东北护路军，那么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一些右翼团体的代表纷纷发表文章，出版小册子，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叫嚣什么呢？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侵占东北那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这东北三省就是日本的，就好像我们占领他的地盘没给他一样，他拿回去是理所当然的，这都什么理论呢？哎呀，日本的侵略狂热就形成了一股浪潮啊。可浪潮再高，这些军人们坐在一起扒着嘴不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咱们日本是礼仪之邦啊，咱们不发无名之师，咱们得找个借口，对吧？那出师得有名啊，你看这玩意儿要杀人还得找个借口，还得把礼拿到自己这头来，这什么逻辑呢？不行，咱们得找借口，得让大伙服气咱们大和民族，咱们办这事儿正确，可找什么借口啊？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理论已经形成，他们急需一个合理的借口，进而付诸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哪里呢？坐火车，这个真是千载难逢。谁是当时中国的元首？他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解放之路之喋血警报。要说在当时的中国东北啊，张作霖那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奉系军阀的头领，在这个军中的起点呢、并不高。张作霖呢，原来在清营中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啊，扛枪。在甲午战争中呢，随军和日本人打了几仗。在那个时候，张作霖就恨日本。战争结束后呢，就脱离了军队，为了生活所迫，张作霖就拉起了一支地方武装，老百姓就叫他土匪队伍。土匪，那么他是在绿林当中起家的。有一次啊，张作霖带领几个人拦路劫道，偏巧来了这么个女人，带着几个护卫，别动别动不动，把护卫啪啪啪这枪都给下下去了，把这女人给抓住了。哟，张作霖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不俗啊，面相高贵，就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一问，这女人说了：“我丈夫叫曾琦。”哇，曾琦，那乃是东北大将军呢，啊！哎呀，张作霖呐，热情款待这个夫人，走前还拿了好多礼物，把这女人给放了。那么这个女人回到了丈夫曾琦的面前，把张作霖好顿夸奖，说张作霖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样，这个东北将军曾琦就派人把张作霖找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是清朝的，就把张作霖给招安了，封张作霖为省巡防营的管带。这张作霖当了官了。民国成立后呢，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不久啊，北洋军阀政府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这个民国成立后啊，噌，张作霖这官又上去了，怎么的？他被任命为陆军第27师师长。说张作霖当官怎么这么容易呢？啊，几朝几代，跟您说呀，张作霖是一把抓不住的泥鳅，他滑呀。那么你敢不久，北洋军阀政府呢，又任命他为奉天督军，掌管沈阳的军务，随后又提升为东三省巡阅使，掌管了统治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北伐革命军占领武汉以后，惊慌失措的北方军阀如吴佩孚等人拥戴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军阀。张作霖坐上了军阀们给他安排的头把交椅，不仅统治了东北和华北，还把势力延伸到黄河与长江流域。有了这种实力，张作霖便胆大妄为，竟然闯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李大钊，并对他处以绞刑。
1: 这个张作霖在东北掌权，
0: 日本人呢是紧的在东北插足啊。

0: 他们这个之间呢啊那个关系梆梆密切，这种密切啊不是友爱，是互相利用。张作霖想利用日本人把自己壮大了，把东北弄好了，是紧着跟这个日本是要刀要枪要炮要钱，日本人紧着给张作霖，那么跟张作霖要好处，要东北的地要矿，张作霖呢就假装答应，哎给你给你啊给你，可怎么说呀就是不兑现，老百姓话就是忽悠，我把你日本人先忽悠了。首先呢在内心里张作霖挺恨日本人的，但是也没办法，那我能忽悠你我就忽悠你呗。哎呀这个日本人几次三番的跟张作霖要好处要地盘，张作霖都不给。后来日本人明白了，这个人呢利用不了，咱们利用不了，说利用张作霖想独霸东北那是做梦，结果咱们让他给忽悠了。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张作霖要活着反而是咱们占领东北的绊脚石，如果把他踢开那咱们就发兵。对，咱不想占领东北吗？找借口吗？那这个借口就在张作霖的身上。可这张作霖呢，做梦也没想到跟日本人啊忽悠来忽悠去，整个就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他也没想到日本人会对他下起毒手。
1: 1928年的春天，背叛了革命的蒋介石为了一统天下，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北上攻打张作霖。部署在北平和天津一线的张作霖部队惶恐不安，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借口保护侨民，出兵侵占济南。蒋介石不欲抵抗，日军在济南城奸淫烧杀，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造成53惨案。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良心有所发现，担心日本人乘势扩大侵略，便力主和平，命令部队向后撤退。
0: 这个日本人不愿意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常言说得好啊，一山不容二虎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俩叫驴，所以日本人不让蒋介石的军队插足东北，他就对张作霖施加压力。日本人就告诉张作霖啊，你们要抵抗蒋军。这张作霖呢就非常生气，你让我打蒋介石，管怎么地我们还是中国人呢，啊你们是外国人，他心里头非常不高兴。有一天呢在办公室里头，他明明知道那特使就在外屋等着呢，他就在里屋房间是破口大骂，那声音非常高，故意的让那特使听着，啊什么东西，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跟你们说吧，小日本，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是祖宗父母的墓地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我把东北卖了，后代得骂我什么，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这话刷传出去了，这个日本的特使啊听了这张作霖这番话，哎呦非常恼火，不辞而别，回去就跟自己的头目说了，这个头目就把这个情况上报给上方了。也就在一天时间里，这个上方就做出了个决定，张作霖死了比活着对我们更有利，立刻采取行动，哗，这个任务就布置下去了。那么日本的特务川岛芳子呢，接近了张学良的侍卫副官，秘密就搞了一份情报，说张作霖呢，明天将从北平乘火车到沈阳，因为那时候张作霖是安国军大帅，常驻北京，这准备回沈阳，坐火车回去。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么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想到用炸弹把他这列车给他炸了。这张作

0: 林一被炸死，整个东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啊！咱们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咱们就以维护治安的名义，由日本派兵占领东北。那么日本护卫关东军呢，很快就执行了这个密谋，派兵在黄姑屯铁路段埋了这么个炸弹，等候张作霖的专列到达。那么第二天呢，张作霖在护卫的保护下登上了专列，由北京开往沈阳。专列通过黄姑屯是下午5:30，日本关东军大卫东宫铁男按下了电，轰的一声巨响，这个专列和桥墩干部一起被炸开了。张作霖的包车呢被崩出去炸掉，这些卫兵们在碎铁里把张作霖找到了。这张作霖的胳膊被炸折了一个，鲜血涌出啊，处在昏迷不醒状态。随行人员急忙拦了一辆车，把张作霖抬到车上，连夜的送进大帅府。这一进帅府啊，张作霖醒过来了，就告诉我把大门关上，别传出去。门关上，府里头有医生啊，赶紧抢救。可由于伤势过重，临终之时对他的卢夫人说呀，我伤得太重了，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3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这个皇姑屯爆炸事件发生之后啊，震动整个沈阳啊，这老百姓街头巷尾可就议论纷纷。一夜之间，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都知道张作霖被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未知数。大伙就猜这张作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呢？老百姓关心呢，要说这里边呢，最关心的应该是日本人。如果张作霖死了，真死了，马上借口就出来了，啊，你们东北太乱了，连张作霖都被炸死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怎么受到保护啊？统统的发兵，唰，这一发兵，这借口不就来了吗？啊，理所当然的。这沈阳啊， 热闹了。张作霖一被炸，第二天有好多日本侨民驻地被扔进去，好多炸弹。半夜三更来一位弄炸弹，点着了扔里边了，扔到院子里头，咣，鸡架驴圈马棚啊都给炸了。谁干的？不是咱中国人干的，都是日本人自己干的。嗯，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要这样干呢？这就是为了找借口而铺垫，就是制造更多的借口。那么这边找借口，那边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是借力拔营帐，这就准备为发兵打击一处。可虽说制造了好多借口，这边大规模的演习，可日本关东军就是不敢下命令。为什么呢？他们不知道张作霖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因为什么呢？这个日本人呢很怕张作霖，知道这个张作霖这个大帅可是绿林出身呢，那说打就闹，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那是抓不住的泥鳅，贼尖溜滑。玩了那么多年了，我们日本人都没玩过你呀、啊、所以啊，张作霖要活着这事儿很不好办，他是死了呢还是没死呢？哎呀，这关东军的上层啊，憋一脑瓜门的白毛汗，就猜。最后把炸张作霖那摁电门那小子找来了。你看见了吗？
7: 我看见了，长官呢，我用望远镜离老远看的，确实张作霖被抬到一辆车上。
3: 死了没有啊？我你不清楚啊。他啪一嘴巴，你干什么的你呀、啊炸没炸死都不知道，滚。哎，我你滚。

派过去，因为张作霖共计有五位夫人，你们呢，这个夫人拜访夫人嘛，是吧，这是礼仪，你们到他那儿看他媳妇儿去，然后跟他们打麻将，言谈话语当中啊，探听探听这张作霖到底怎么样，如果真要死了啊，他们的脸上肯定有泪花，没死呢那肯定笑啊，来啦，燕语应声的马上就刺探出来，那么就定好这个计了，先派个特使到大帅府，特使一来副官出来了，哎呦，哎呀，特使先生您来了，我弟来了，我们听说张大帅被炸了，哎呦，听到这件事儿之后啊，我们真是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嚼了几嚼啊，我们这心呐、啊、太难受了，张大帅受了伤就像死了我们亲爹一样，我们能不能看一看张大帅？哎呀，副官一嘬牙花子，这恐怕不行，您来的不巧啊，啊，您到里边坐啊，先喝茶。因为什么不巧呢？我们大帅呀、啊、正睡觉呢，您等一等。这特使就进来了，里屋是大帅，外屋特使往那儿一坐，再一往里细听，啊，嗯，就听里边，我这家睡得特香啊。这副官给倒上水，等了十多分钟，突然里边啊传出张作霖的声音：“哎，我说，谁呀、啊？”哎呦，副官说话了：“大帅，日本呐、啊、派特使前来看您来了。”特使听说您受了伤啊，特来探望。哎，啊啊啊啊啊啊！让他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吧，愿意上哪玩就玩去吧，啊，我这点伤算什么呢？啊，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没怎么样啊，就崩掉一脚趾盖，回去吧，回去吧。我今天那另外心情不是太好，方才做了个噩梦，我谁也不想见。这副官呢？一点头，你看您回去吧，我们大帅呀、啊、谁也不想见。哦，那好，这特使听得真真切切就回来了，马上就跟头汇报了，没死，张作霖肯定没死，里边传出声音来了，我听的是真真切切，一问一答，说是受了点轻伤，就像踩到二踢脚上了，你得听清楚了吗？我得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个日本的关东军上方这些首脑还是怀疑这里边好像有诈，那么这些头头脑脑啊就把这夫人派到大帅府来了，张作霖呢、啊、有五位太太吗，他们到这个大帅府干什么呢？夫人见夫人呢，打打将啊，这关东军的头头脑脑夫人们都来了啊，往这儿一坐就开始打麻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哪儿打麻将啊，这眼睛叽噜叽噜叽噜来回溜，看这五位夫人什么模样，再一看张作霖这五个夫人呢，嘿呦，花枝招展呐、啊，啊，擦烟抹粉啊，打麻将啊，啊，一会儿就上听啊，一会儿就呼呼啊，一会儿就赢钱呐、啊，笑得那个开心呐、啊，哎呀，这几个日本关东军的夫人一琢磨，谁家死汉子还能这么开心呢、啊？肯定是张作霖没死啊，啊，张作霖没死，嗯，看出来了，这就立刻回来禀报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军司令长官还有这几个副头们可要了命，就琢磨那么大个的一个大炸弹，就瞪眼珠子没炸死张作霖，嗯，而且呢他们又通过这探子，大帅府里他们已经埋下密探，通过这个探子打听到了张作霖每天照常开饭，比往天还都能吃，早晨五个馒头，中午六个包子七个馒头，晚间清炖牛肉二斤，饭量大增。那么他这个府里的医生啊，天天给他打吊瓶，填写什么医疗记录啊，都非常非常真切，那么种种迹象

表明啊，这个关东军这边判断出来了，那就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受了点轻伤。张作霖到底死没死啊？死了。临终之时啊，就说了那么几句话：快叫小六子回来，我这个臭皮囊不行了，要大局为重啊。这小六子是谁呀？这个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那么此时张学良啊，正在邯郸指挥部队，听到他父亲的消息之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大帅府的人，密不发丧，你们一定保密，不能把我父亲这事儿传出去，说我父亲死了，那个日本人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这可是千钧一发呀。他安排部队，随后张学良剃了个光头，化妆成一名士兵，由邯郸坐着一辆货车一奔沈阳。那么张学良呢，就昼夜兼程赶到了沈阳之后，他先藏在帅府里，秘密指挥，密不发丧。他等啊，他等谁呀？他先回来了，后边是大部队呀，东北军呢。因为这个东北军现在在关里打仗的，他这儿走回来比较早，后边是部队走得慢，他就等这个东北军到沈阳。度日如年，屯如变阵。报少帅，什么事？东北军回来了。张学良这才放心了啊，放心了，才把父亲这事儿是公布于众。这一招果然有效啊，连这个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也蒙在鼓里。哎呀，如果要是当初张学良没回来，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一公布，那日本关东军呢，早就动手。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黄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单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穿的是破棉袄、破棉裤、破鞋、破袜子、破背心儿，戴了破眼镜，其貌不扬，还背了一堆破东西，神神秘秘就来到了兴安区这一带，在这转悠，贼头贼脑还直嘀咕，滴滴当，跟大馒头，小馒头，滚，滴滴当，跑短路，说什么还听不明白，这就被东北军呢、第三团的人给发现了。这四个人干什么的？啊？贼头贼脑的，嘀咕什么呢？抓鸡呢？拦住他！咵，就把这四个人给拦住了，抓起来了，一问一审，审出来了。他们是日本间谍部的间谍中村镇太郎，带了几个人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查，已经完成了任务。一搜，把这包打开一看，里边有照相机、笔记本，还有好多地图，画着好多东北驻军的要塞地点，画得非常详细，哪是沟，哪是山，哪是河啊，哪是河岔，这整个是一间谍组织啊，你们四个都是啊啊，好家伙，间谍小组。再仔细往下一问，这四个人全找了。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拍照的拍照，记录的记录，我们准备啊由逃南这儿返程啊，准备由逃南回国。

0: 那么在这儿呢，
1: 被抓住了，马上把这事儿禀报给关团长。
0: 关团长一听，怎么的？这事情可严重啊，四个间谍抓住了，怎么办呢？立刻就召集会议，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就讨论这事怎么办，商量商量啊，这几个人都是间谍，咱们怎么处置？大伙就开始闲谈着，议论纷纷，这事儿有点不好办呐啊！抓住了，还不如不抓了。怎么说呢？手捧刺猬了呀，不抓哪能行啊？把咱们要塞的地图都绘出来了啊！那么他们现在已经承认是间谍，证据也有。不过如果把这四个人押到沈阳，啊，可日本一旦把这几个人要回去，这日本人可说话不算数啊，反咬一口，说我们这是游客，虐待我们了，你们逼供，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他们弄得胡说八道，他们再翻了供，哎呀，那就麻烦了，那就画虎不成反类七犬呐，日本人一翻脸，不就麻烦了吗？关团长这汗也下来了，那这么办？以往的国际惯例啊，抓住这间谍怎么处置的？有什么对这个间谍的处置方法？咱们按国际惯例不就完了吗？找，啪啪啪啪这一翻，告诉他了，有不少国家呀，把这个间谍抓住之后，整死了，啊，有这事儿？有啊，肯定有。
1: 好。这关团长也不想找麻烦，当夜呢就带领十几个亲信，弄到这么一个荒郊之地，把这四个小子杀了。杀完之后啊，还得把他那些东西给他干掉，什么照相机、笔记本啊，哎，就那些罪证吧，什么地图、手枪啊，啊，还有测图仪啊，方方面面吧。就干脆咱们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对不对？都整毁了得了，就当没这把事儿，这不要命了吗？把证据毁了，噼里啪啦照相机也都砸不了，东西也毁了，证据可也没了，日后这事儿可就要大了。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2: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此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化妆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这年七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妆到涉公府调查这件事。紧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同时，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卫之死，可能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武力要求。
1: 常言说得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黄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一切事件、一切借口好像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此时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就要发动最后的战斗命令，一场惊心动魄的事变就在眼前，预知详情尽在下章。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

0: 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他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

第13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4分钟。这首8月11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4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4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

排在第五名的檀健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禅》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檀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禅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从

度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凌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选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

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的银奖，拿走了10万块奖金呢。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的在山东取得过不少的成绩了，比如夺得过中国好声音2020-2021世锦赛的冠军，还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济南高校赛区的代言人，山东省流行人才培养计划展示歌手，青春中国2019济南十佳歌手，第7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本科生流行组同孔雀等等。希望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里面的成绩能够再一次激励他取得更多的成绩，完成更多的梦想。今天来听他的作品 You Know。 他说不喜欢胡编乱造，没

0: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推荐的来自云南昆明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四溪允谦乐队。乐队成立于居家隔离诞生的2020年，这一年魔幻的现实把无数人推离了原本的轨道，不得不放下计划、目标和梦想，将生存放在首位。太多失去让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突然深刻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有且仅有现在可活，于是便用音符写当下的每个故事，尚未可知明天的去向，便用节奏铺未来的每条道路。紧握了握手中的乐器，四溪允谦、秦少健、邓旭这三个不服气的灵魂拧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说，反正终将化为尘埃，就用音乐留下专属的印记，以我之名助乐队之魂，我们唱你们听，在某个字句、某段旋律打动你的瞬间，我们便拥有了永恒闪耀、不灭不死的璀璨宇宙。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谦谦，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叫我英雄》。这首歌没有具体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生活中常遇到的小纠结。那个老人摔倒了，我要不要帮忙？他插队了，我要不要制止？电梯里怎么能抽烟呢？我要不要提醒他？每到这种时候吧，就会有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尴尬。但是呢，在经过一次一次，鼓起勇气寻找正确的方式之后，我既找到了面对尴尬的勇气，也找到了正视自己的角度。势单力薄、人微言轻，都不应该成为阻挡正道的借口。怎么说呢？路遇不平，智慧就是魔法。

生命的开始、经过和结果都是一场杀戮游戏，即使大相径庭，结局殊途同归，哪有输赢？既然如此，我先自封英雄，无论迎面而来的是什么，我都将张弓而立，骄傲着我的骄傲，伟大着我的伟大。

0: 是成立于2020年啊，自这一年以来，很多呢以演出为生的乐手和音乐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乐器，暂停创作，把生存放在梦想的前面。因此，他们说，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卸甲，我们既痛心，更焦虑，未知的前路被不透光的黑雾层层笼罩，但我们也开始更冷静地思考，这也许才是该沉淀、该积累、该闷头创作的最好时机，是触底反弹的开始。以这样的思考为契机，我们创作了《黑雾》，它是我们每个人内观自省的产物，是照镜子，更是节俭等待蜕变。不经历浴火涅槃，便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即便旋律或歌词里的挣扎、纠结、彷徨，让你无所适从，那也是为了在呐喊的尽头，让光照进来的更通透。我们毫不吝惜，结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和元素，以表达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厚重。就算写的是我的故事，相信字里行间也一定会有你的感同身受。来听这首《黑雾》。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云千乐队，我是主唱千千，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

我曾亲身经历，也目睹身旁的好友在抑郁症中煎熬。黑雾这首歌就是我痊愈后的一段自述，它记录了病程中我自己和自己厮杀的过程。浓密如黑雾的情绪拉着我坠向地狱，谨慎的理智又不断地撕开求生的裂口。这个过程极端痛苦，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松开拉着我的手。可以说黑雾既是我跨越抑郁的出口，也是面对新人生的入口。没有经历过的你，愿你平和温润，一如春风细雨。也希望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地去寻找属于你的出口。

0: 这海豚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谦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地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它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音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它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已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威严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夕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谁杀了卡夫

据悉，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蚕食、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哭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姚都区安。

0: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1995年诞生了很多经典的影片，在这一年当中的票房冠军，这部影片呢也被同步以分账大片的形式在中国公映，这就是《纽约大劫案》。其实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由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虎胆龙威》系列的第三部。如果说炸毁大楼、飞机、汽车是虎胆龙威系列的优良传统，那么一连五部虎胆龙威系列可以说是很好继承了这个传统。这个系列的影片每一部都可以说是高价的毁灭片，从头打到尾。这也是影片公映的25年间非常过瘾的一套动作影片。对于虎胆龙威系列的影片，感官刺激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故事，这一部也叫做《纽约大劫案》。第三部的成绩不及前两部，这也许和中间大段的剧情不够惊险有关系，但是这部影片的爆破的场面确实更大，把整个纽约化作警匪对决的大战场。大反派西蒙出人意料地邀请文艺片老手影帝杰瑞米·艾恩斯来饰演，他为了替第一集被杀的兄弟报仇，同时抢劫银行巨款，并且呢到处放置炸弹，让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麦克莱恩疲于奔命，可以说是在这个系列之中所有反派之中塑造的最成功的一个。那么塞缪尔·杰克逊饰演的黑人店主宙斯也成为被卷入事件之中的布鲁斯·威利斯的搭档，两个人从头到尾就展开了一连串马不停蹄的追逐。所以说这部影片呢，就凭借着编导演三方面的配合，成为了1995年全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6: 西蒙是一个头脑缜密、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他为了窃取联邦大厦地下金库的黄金，想方设法分散警力，先是制造了一起爆炸案，在警方紧张破案之际，他又给警长约翰·麦克莱恩打了电话，声称警方必须听从他的一系列指令，否则他将继续在全市搞爆炸。
7: 重案组，我是沃特警长。
8: 傻瓜塞门给卖馅饼的人说，给我馅饼，要不就砸烂你的头。百货大楼的事只不过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那儿有个叫麦克莱恩的人吗？
7: 他已经被停职了。
8: 不，沃尔特，别听他指，至少今天。
7: 你是谁？
8: 我叫塞门。
7: 你想要什么？
8: 我想玩个游戏。
7: 什么游戏？
8: Simon

0: Simon 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办点事，麦克莱恩警官必须照办，要是违约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1: 什么惩罚？
0: 还有一处公共建筑将会发生大爆炸。
1: 你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干什么呢？
0: Simon 说麦克莱恩警官必须去138号街和阿姆斯特丹街的拐角，那是哈莱姆区。
2: 扛你走。麦克莱恩警官在哪儿？
3: 他行踪不定，居无定所，
1: 就算他藏在石头缝里也要挖出来。
4: 麦克莱恩赤手空拳接受了第一道指令，挂上写有我讨厌黑人的牌子，站在黑人街区，并且不准有警察保护。杂货店黑人老板宙斯首先发现了他。
5: 早啊。
6: 早。
5: 你今天很开心吗？脑子没有出问题吧？虽说你没有碍着谁，可是一个白人挂着一块我讨厌黑鬼的牌子在黑人的街区上溜达，我看即使他不是疯子，至少也是神经不太正常。嘿，我在跟你说话呢，再过十秒钟那帮家伙就会发现你了，你得当心一点，他们会杀了你，你明白吗？那样的话你今天可就会倒霉透顶了。
6: 这我知道，可这是警察的事情，为了你的安全你
5: 要到对面。太对了，是得警察管，可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得到我的店里去等警察来。
2: 嗨，你们瞧。
5: 哦，糟了，
2: 那家伙在干什么？
6: 我是警察。
5: 什么？
6: 我在南岸，一小时前有人炸了百货大楼，听到新闻了吗？
5: 哦，是的，
6: 就是那个家伙让我这么做的，而且还非得这样，否则才会炸另外一个地方。
5: 哦，见鬼见鬼！
6: 警察，我有枪，你
5: 他们也有枪。听着，你给我装疯。
6: 什么？
5: 就像演戏一样，装得像点。
2: Joss， 他是你朋友吗？
5: 你看他像我的朋友吗？我看他像是从疯人院里面跑出来的，像个疯子。
7: 我听到神在召唤。我跟图书管理员说我头疼，可他不信，可是我的确头疼得厉害，可是尽管我头疼而且像是要裂开一样。
2: 给我闭嘴。
8: 哦，伙计，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9: 夹他的手。
2: 那家伙在干什么？
10: 哎，把绳子割了。哎，诸位诸位，听我说，他讨厌黑人，我们该怎么处理他？
11: 报告。
5: 哎，别这样别这样。不，
12: 快报告。
4: 麦克莱恩遭受到了黑人小混混的一顿痛打，幸亏受到宙斯的帮助才得以脱身。路上呢，他很感激宙斯。
6: 你还好吗？我叫麦克莱恩，欠你。
5: 对，那是当然了，这会儿他们恐怕正在砸我的店呢。
6: 冷静点，
5: 冷静。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你这就是白人。
6: 好吧，苏斯，我很抱歉。
5: 干嘛叫我苏斯？我想博得一个人吧。
6: 他们不是叫你苏斯吗？
5: 他们没人叫我苏斯，都叫我宙斯。我的名字叫宙斯。
6: 宙斯，
5: 没错，宙斯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父亲。你别惹我，不然我让你五雷轰顶。宙斯，你明白了吗？
6: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去市区警察局。
5: 哦，那真是太好了。
4: 当他们回到警局时，西蒙又打来电话，他对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并且命令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新的指令，而且又命令他们到达指定的电话亭，随后呢，在这儿发出了第三道指令，否则将在地铁上引爆一枚定时炸弹。
13: 喂，
0: 鸟的羽毛共聚一块，猪也是一样，很高兴这机会是我的。
13: 很好，很押韵。
0: 电话为什么打不进来？刚才谁在用？
13: 精神病热线。
0: 我奉劝你正经点。
13: 可这是公用电话，你让我怎么说？
0: 你可以直说有个胖女人在用电话，花了你们一点时间才让她离开。乔恩，在你们身旁的垃圾桶里装有炸弹，如果想跑的话她就会立刻爆炸。
13: 我们不能跑，路上还有很多行人呢。
0: 那正合我意，现在你们都听好了，有个人要去圣奈尔，遇到一个男的有七位太太，每位太太有七个袋子，每个袋子有七只猫，每只猫生了七只小猫，小猫猫袋子太太，有几个人要去圣奈尔？我的电话号码是五五五。
13: 不不不，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0: 不可能，我的电话号码是五五五，再加上答案，30秒内打电话给我。
6: 好了，七个人有七个。
5: 闭嘴，我擅长这个。
6: 七个人有七个太太。
5: 你给我住口。他说七个人有七个布袋，七七四十九，下面是什么你听清了吗？
6: 我听清了。

0: 你清清楚了吗？
1: 7个袋子，每个袋子一到底清楚没有？
2: 可是我被搞得稀里糊涂的，你让我怎么办？
0: 那好，那好，那好，7被7死是7747只猫是7×4是9是3443，对吧？
1: 问我还是问你呢？
0: 7×3404是2401，答案是2401，对吧？
1: 是的，答案是2401，没错。
0: 那么你就答5551241。
1: 哦，不，等等等等，
0: 什么？怎么了？
2: 上当了。
1: 忘了那个人。
0: 什么人？现在只剩10秒钟了。
1: 他说有个人要去圣奈尔，对吗？遇到一个男的，有7位太太，那个人和他的太太哪儿都不去。
0: 那他们在干嘛？
1: 可能他们坐在路边在等什么。我怎么会知道呢？
0: 那谁去的圣奈尔？
1: 那个人是主语，是一个人。
0: 答案是一个人。
1: 那怎么打呢？
0: 5551001，
1: 一个人去的。
3: 你好，乔恩。
0: 哎，小菜一碟，下次说一个难一点的。
1: 但你好像慢了10秒。不，答案是一。垃圾箱里有炸弹，快趴下！欢迎来纽约，起来吧，走吧。
4: 没事。
3: 说吧，我还没下指令呢。现在9:50了，乔恩。第三号地铁现在抵达了。我在那列火车上留了点东西，在10:20之前到新尼尔瓦基街和华尔街地铁站去接公用电话，否则3号列车升天。除了民用交通工具外，使用别的工具我就炸火车。
0: 想疏散乘客，我就炸火车；我30分钟后打给你们。见鬼！30分钟在纽约要过90个街区，双倍的时间也不够，连车都没有。哎，先生，我是警察，我有紧急公务要征用你的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谢谢，
3: 干什么？
0: 快上车！
4: 你真行，我开过出租车，往南边最快。麦克兰和宙斯分头行事。 麦克兰跳上车寻找炸弹，宙斯则快速赶往电话亭。麦克兰找到了炸弹，但是西蒙却在电话中大骂他们拖延时间。火车驶入站台，炸弹发生爆炸，把地铁站炸得面目全非，乘客死伤无数。麦克兰和宙斯侥幸生还。
5: 一大堆人皮外伤，两个人脑震荡，有个老人起搏器停了，孕妇小产了，就这些。你怎么样，焦艾？
1: 耳朵嗡嗡响。
0: 真命大，你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了。
1: 是啊，但有个问题，就
0: 什么？
1: 不可思议。我们能准时到这的几率有多少？
6: 是零。
1: 那颗炸弹怎么都会爆炸？他想要在这儿爆炸。麻烦你扶我起来。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吗？
0: 不知道，完全没有头绪。
6: 麦克兰中尉，
1: 什么事？
6: 他们在找你和卡维尔先生。在哪儿？
1: 是的，那个人自称是塞门，我们正在进一步做。
7: 乔恩，这位是安迪·克劳斯，联邦调查局的，这位查尔斯先生是，我是另一个部门的，很高兴见到你。这两位是麦克兰中尉和卡维尔先生。往后飞一下。
1: 我先想让你看几个人，你认识他吗？
0: 不。
1: 这个人呢？那你呢？你们能听出电话里的声音吗？
0: 不能，有没有发现汽车跟踪你们？没有。有没有人跟踪你们？有没有监视？房屋电话有什么异常？既然你们问起，我一直觉得我的脚丫子里经常火辣辣的，起先我以为是脚气什么的，但是我查了一下，不是。我看过你的档案。
1: 还听说你会给我们合作的，
0: 合作什么？
7: 哎，请等一下，
0: 我当然会合作。
7: 既然是交换情报，也请你们给我一点。
0: 好了，我们先听听他们所知道的，就这样。
1: 那你们干嘛让我们看照片？
7: 我们只想了解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0: 和你们一样，有人放了炸弹，他自称是Simon，说话德国口音，而且不知怎么，他特别恨我。
7: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第一个男的叫Faris Tag。 前匈牙利陆军爆破专家，我们相信现在是为乌克兰人工作，
1: 工作
7: 自主的恐怖分子，受雇于合约。
0: 这女的是
7: 他哥的同居人，有人曾。

0: 经把炸弹放到他们家里面，当时他们没有在家，但以为那个女的被炸死了。
1: 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只从医疗档案里得知他有偏头疼，他叫 Peter 格里格。
2: 真是个很特别的报告，先生们，可是能否告诉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格鲁伯这信跟你有关系吗？中尉
2: 有点印象。
4: 洛杉矶？
3: 什么
4: 事情发生在洛杉矶？
1: Peter Gallagher 原名是 Simon Peter Gruber， 他是 Hans Gruber 的兄弟。
2: 是他？
0: 对，是洛城事件。我们觉得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置你于死地，为了报复。
5: 警长，他来电话了。
3: 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在。
0: 给我
2: Simon。
6: 警长，好像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在车上，可能是安迪，打个招呼。安迪
0: 你好。
6: 你从不会单独行动，比尔你好吗？你还咬着眼镜腿来消除紧张感吗？先生们，现在事情有点严重了，我已经把2400磅的炸弹安放在纽约市的一所中学里面了，装了定时器，而且准时下午3点钟爆炸。谢谢，不吭声说明懂了。
3: 你说的是2400磅了？
6: 对，请不要打断我。 Simon 说，要是你们企图疏散学生，炸弹会遥控起爆，要知道有人会监视你们。重复一点，下午3点那所学校将会报销掉。当然了，除非……
3: 除非什么？
6: 除非麦克莱恩和他的朋友完成我指定的任务。乔恩，你在听吗？
2: 听着呢。
6: 在汤金广场后面有座公用电话亭，20分钟内徒步赶到，不必着急。要是聪明的话，就能得知炸弹的所在地，并用密码解除。哦，对了，先生们，我刚才不是说了无线电引爆吗？问题是那玩意儿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的无线电频率敏感，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关掉无线电。
3: Simon， 等等，放了2400磅那种液体炸弹，我的天哪，马上给我继续找。
5: 他在开记者招待会，半个小时后回来。
3: Hobart Rich， 集合现场所有警员，让他们马上过来，别跟我扯那套管辖权的臭理论。
0: 我有两个孩子在65号街的学校里，我可以帮忙吗？
3: 你有多少人？
0: 75个，要有紧急情况还能调来500人。
3: 要多久？
0: 2到3个小时。
1: 那现在呢？
3: 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走吧，唐兴广场离这里有2英里远，快走吧。别用无线电，用电话，有事情用总机找我。祝你好运。
0: 谢谢，我会找到的。
7: 然而西蒙意犹未尽，他命令麦克兰去拆除街心花园的炸弹，又宣称在纽约市一所小学校内安放了炸弹。警方和市政官员几乎全部出动，去各小学疏散学生，搜寻炸弹。麦克兰逐渐对西蒙一个又一个的指令产生疑惑，他终于发现，在全市警力都集中于各个学校搜寻炸弹的同时，有一帮匪徒已经通过掘地从联邦大厦的地下金库中劫走了大量的黄金。这是一切有预谋的特大犯罪活动。
8: 我是麦克莱恩，杰沃尔特警长。
3: 乔恩，你现在在哪里？
9: 沃尔特，不是报复，是抢劫。
3: 什么？
8: 联邦储备银行的金砖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的卡车正在往北开。
3: 你喝醉了吗，麦克莱恩？
8: 我今天滴酒未沾。有一长串自卸卡车在罗斯福公路往北开，你封锁那桥，赶紧再调一些直升机过去。
3: 我现在连肉口摊都封不住，真是焦头烂额。炸弹密码找到了吗？
8: 弄清楚21任总统是谁，这和炸弹有关系。
3: 交换第21的什么
8: ？Word。见鬼！这该死的无线电话。
3: 通知蒙洛，叫他把59街以北所有桥梁都封锁掉，查找自卸卡车。
5: 自卸卡车？
3: 麦克莱恩说，罗斯福公路上有运载金子的卡车。
5: 可是罗斯福公路上不允许行驶自卸卡车呀。
3: 好你！
5: 好啊，你要我做，我就得去做，不管这事情有多么愚蠢。
3: 警犬队，到后面去检查锅炉室，快一点。找到了吗，查理？即使用 X 光机查找一个星期，也很难找到。你没有一星期，查理，再过5分钟我们就得去86号。这已经是我们最快的速度了。
0: 怎么了？
3: 麦克莱恩刚才提到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些事，那里是不是靠近地铁？

0: 爆炸现场。
1: 没错，
2: 在明白西蒙的诡计之后，麦克兰和宙斯立刻驾车追赶匪徒。经过一连串的激烈搏斗之后，他们终于成功地阻止了匪徒的行动，追回了被盗的黄金。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好莱坞经典影片《虎胆龙威》第三部。还是继续来和大家说这部影片幕后的花絮吧。在2003年发行的一区 DVD 中出现了本片的另外一个结局，西蒙和手下带着黄金逃之夭夭。几个月后，麦克兰根据阿司匹林药瓶瓶底的数字在东欧找到了西蒙。后来这些黄金被变作帝国大厦的微缩模型而运往国外。麦克兰因为涉嫌参与抢劫被警局革职。最后呢，麦克兰和西蒙玩了一次猜谜游戏，用中国火箭干掉了西蒙。那么这是和我们刚才听到的结局完全不一样的。在影片之中，挂在布鲁斯·威利斯身上的广告牌在拍摄时写的是我恨每一个人，并不是影片之中的种族主义歧视版本。我恨黑人是在后期制作之中用 CGI 技术加上去的。那么影片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出现在广告牌上的依然是我恨每一个人。还有影片快结束的时候，有一段西蒙和他的女手下的亲热画面，可这是最后被加进去的，因为导演麦克蒂尔南得知影片将被定为 R 级，所以说呢，干脆就再加了一段性爱的镜头。另外呢，完成剧本之后呢，编剧乔纳森·汉斯雷曾经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因为什么呢？他知道太多关于曼哈顿市区联邦黄金储备系统的机密信息。汉斯雷后来自己说，这些信息呢都源自于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的是，和1988年的虎胆龙威第一部一样，本片之中的德语呢也存在严重的语法错误。不过呢，在德国上映的时候，所有错误都得以纠正，而且呢，一些恐怖分子还操着东德口音。那么影片之中呢，西蒙的饰演者是杰瑞米·艾恩斯。其实呢，老牌好莱坞影星肖恩·康纳利曾经是扮演西蒙的首选，但是他呢，因为不愿意扮演这个恶魔，就拒绝出演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2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聊到的是一个职场话题，闪辞族。什么是闪辞族呢？就是频繁的跳槽，上班像打游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简历上的一份工作时间甚至实习期都没过，这就是闪辞一族的特征。职场魔方，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在商场中，笑到最后的一定是知名度和美誉度皆优的品牌。同样的道理，职场当中如果能够将诚信进行到底，也必将为自己争取到无限的可能，反之则可能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受挫。今年朋友的公司已经走了几个闪辞一族了，他们都是职场新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有些做了一个季度，有些做了两个星期，最过分的是刚走的这个，过了试用期什么保险都开始帮他买的时候才说想走。

害得我被各部门的头抱怨，怎么挑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人。要知道，公司不是缺人就不会招聘，招了些人回来再培训，花的人力物力可真不少，但他们做不了几天就想走人，简直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和公司的资源。尤其每次跟大家介绍新同事的时候，难免心里有些尴尬，万一今天这小子热情洋溢地跟大家打了招呼，一个月之后人间蒸发，再由朋友来跟同事们宣布他辞职了，那场面还真的有点难堪。朋友狠下心了，以后若看到一年内转了三家公司，或者几年内换了五六份工作的简历，一概过滤。朋友气鼓鼓地说，不要怪我们主观，其实都是给闪辞的风气害的。他们倒好，走得轻松，顶多被扣半个月薪酬，我们多被折腾几次，恐怕就会被开除。在这个前提下，谁还敢要那些就业经历花花绿绿的应聘者呢？就业大环境的严峻形势使人对好工作的渴求更加强烈，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好工作，有的人靠努力，有的人靠运气，有的人靠关系，有的人不惜牺牲诚信闪辞。小谭是闪辞族的一员，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为了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毕业至今，他已经换了超过五份工作，最长的不超过四个月，最短的一份工作干了短短不到一个星期，甚至连试用期的薪水都没拿就收拾东西走人了。小谭说自己频繁辞职并非缺乏责任感。同一届的同学当中，和他的跳槽经历相似的大部分都是在校期间成绩中等偏上的人，相反的，那些综合能力相对较弱的，只要找了工作都安安稳稳地待着，很少产生辞职的念头。仔细分析闪辞族所说的离职原因，你会发现仍是个人原因居多，另外就是没想过工作是否适合自己就上班了，后来发现有一点不好就不愿意再继续待下去，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选择逃避。闪辞者大多数年纪较轻，这群人可能在心理上还没有很成熟，又比较敏感，不太适应职场生活。随着年龄增长，心态会变得更加平和，看问题也会较最初更包容，闪辞的理由就有可能被慢慢的消化掉，稳定性也就会逐渐的增强。即便要闪辞，也要尽可能的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将辞职可能带来的不利效应降低到最小。最直接的就是工作交接，如果能够早一点告知单位做好准备，同时自己也要保持善始善终的工作态度，不因为准备离开而变得事不关己，那么这样负责任的举动会给人力主管留下很职业的印象，帮你在业内传递一个好的口碑，而且这样友好的离开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受影响，为下一份工作的开展做好铺垫。刚刚的职场魔方我们聊到了闪辞族，送上周杰伦《牛仔很忙》，丽人榜样，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6 和 FM88.9， 这里是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灵魂，锁定午后光阴啊。虽然今天是一个周末，但是此刻上班的大家在路上都会有一种恍惚感，说它好像不像一个周日，更像是一个工作日的周一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不过这样的一个连绵细雨的天气，再加上比较凉爽的温度，无论是在办公室开窗还是在路上出行打开车窗，大家都会感觉到秋天的一份惬意啊。
0: 对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各位现在出行在哪里呢？
1: 那么在此时此刻大家出行的路上，有需要寻求帮助的一些地方，或者关注路上的一些通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和我们一起互动。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在抖音收听收看午后光阴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听见灵魂公屏下方来留言。新朋友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将我们的直播间呢发送给您的亲人和朋友，一起在线上来听歌。那么如果开车外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594.6，在我们的下午的并机为大家送出的午后光阴啊。
0: 对，希望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陪伴大家一路的好心情。虽然说这会儿外面呢依然是下着毛毛小雨啊，那也提醒大家，因为下了一场雨之后呢，温度就会逐渐下降，一场秋雨一场凉吗？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备好雨具，同时呢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呢适时的去增减衣物啊。
1: 是的，秋天呢是一个秋刚气爽的季节，那么大家呢还会感觉到的就是有一些许的这个干燥啊，而且呢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呢，可能鼻子啊还有我们的呼吸道啊都会稍稍有一些不适。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就要想到用食补的一些方法，赶紧润润我们的秋燥，比如说晚上就可以加一道梨汤哦。
0: 对啊，你可以熬这个银耳梨汤，那么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人会蒸这个白藕，然后蒸莲藕吃，这也可以起到一种下火降燥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那么前两天在刷这个美食博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做出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食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之余有闲暇之空的时候呢，给我们的家人去做一些这些美食，可以尝试尝试。
0: 对，
1: 那此刻的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当中，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和心境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是，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那么这场雨呢从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下了，虽然说在早晨的时候呢停了那么一小会儿，但一直呢都是毛毛细雨的一种状态啊。因为这场雨呢都是以阵雨和小雨为主，所以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情况的增减衣物。
1: 那么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依旧是有阵雨或小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转多云，还会有部分地区呢出现轻雾或雾，所以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尤其是早间或者是凌晨，这个能见度呢会比较低一些，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西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7摄氏度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是多云，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小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28摄氏度啊。也就是今天今明两天当中呢，大家如果有外出，哎，千万不要说哎这会儿雨停了，是不是就不用备雨具了呢？这个雨啊真的就像是娃娃脸一样，说变就变的。大家呢如果有长时间外出的一个计划的话呢，还是一定要提前的把雨具备好了。
0: 对，不知道大家这会儿在户外去行驶的过程当中喜欢这样的一些天气吗？我们经常或者说秋雨绵绵吗？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多雨的季节吧。而且这场雨呢下的不是特别的大，不像我们之前的时候是那种倾盆大雨，就毛毛雨。如果说你去不打伞或者说不穿雨披的话，走在这个路上欣赏着周边那些美景，让这个小风吹在脸上，小雨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挺惬意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虽然今天是周日，但是因为调休的原因，还是我们正常 常工作的一个时间段嘛，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依然是在工作台前认真的去工作。如果说这会儿你开开自家的这个窗户，或者说你办公室的这个窗户的话，你一定会闻到的就是那种清新的泥土的那种芳香的味道啊。
1: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午后时光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属于自己的那一种秋恋和美景。为什么呢？就是最近大家都会发现，无论是在哪个年龄段，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啊，也开始流行恋秋了。有朋友就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文案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啊就觉得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好像也没那么燥热了，吹过来的风呢就只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这可能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心中的恋秋的一种描述啊。但是每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所看到的秋景呢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以来说说你眼中的这个秋天，或者说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你曾经打卡过哪些地方，你觉得那里的秋天真的是好美好美啊，值得给我们大家来进行推荐的话，那你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包括你在秋天当中所吃到的一些美食，或者说一次偶然的这种邂逅，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说说属于你的秋恋时光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一开始，还是要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孟大宝和房东的猫《秋又来了》送给大家。

0: 秋又来了，随着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厚，我们多多少少在清晨和夜间的时候呢，感觉有点清冷的感觉啊，所以有些人都已经开始穿这个薄外套了。当然说到这个秋天也是一年当中收获的一个季节嘛，所以很多人说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呢，秋高气爽，硕果累累啊。
1: 是的，那么到了秋天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想去外出走走，去踏秋啊。那么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去远方没有到达的城市去看看别样的秋景，那么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周边去看看我们的那种美好。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首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已经到达了工位，又或者是说，哎，今天可以进行调休，懒懒的窝在自家的沙发里，那么听房东的猫的这一首《秋又来了》，就会有一种一切平平淡淡，真的是云卷云舒那种平淡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对，我觉得就像这歌词里边写的，有一种逍遥的感觉在其中吧。其实很多这个时刻之下，大家在去听歌的时候呢，不仅仅是旋律，包括歌词当中所说到的秋又来了，秋又来的秋之素妆，秋之美妙，都汇成了一句一世闲云平淡好。有很多人说天高云淡人从容，山重水复逍遥游嘛，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到秋天的这个时刻，在收获的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不仅说收获了自己丰硕的这种果实，那么同时呢，也会去外出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美好呢都能够如期而至。当美好的事物通通都奔向我们而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有一种更加热爱这个世界的感觉了。
1: 嗯，
0: 那有朋友毛毛山海就说，可以说点路况吗？马上就要出门了。
1: 哦，
0: 今天因为毛毛细雨的一个缘故啊，那么大家呢可能开车外出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但是目前看在我们的市区各条路段当中通行的情况呢都是比较良好的，也没有出现哪条路线比较堵车的情况。你具体要去往哪里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我们的平阳南北街这边呢是有一个施工的，如果大家要从这条路线来通过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两边施工的这个围挡的。
1: 对，不知道毛毛山海即将要去往哪里呢？沿途会经过哪些路段呢？如果说具体想了解一下哪条路段的话，也可以发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
0: 嗯，
1: 还有微笑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感冒咳嗽了。哎呀，这个季节一转换的时候呢，是不是在我们身边就感冒的朋友比较多一些啊？不过刚刚我那一阵咳嗽可不是因为感冒，
0: 嗯，
1: 因为我们都知道作为我们山西人可能在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吃面吧，
0: 对，
1: 如果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嗯，
1: 所以为了去除那个蒜味，然后我就嚼了一点这个茶叶嘛，
0: 嗯，
1: 奈何这个茶叶刚好就卡到这个嗓子眼上了，
0: 润一润就好了。那么也是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们，嗯，那么大家呢在中午的时候如果感觉午休起来嗓子比较干燥的话呢，就可以喝一点点的这个蜂蜜水呀，或者是喝一点的这个温白开水来润润我们的喉，那么也是会缓解我们的这个秋燥的。最近煮这个七白饮的朋友们也是特别特别多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秋天提上日程呢？不过我觉得马上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呀，还有国庆小长假，大家都会去往不同的地方呢去感受秋天带给我们的那种美好了。
1: 对，当然我觉得在秋天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时间段这几天，大家吃到的更多一些美食可能就是月饼吧，
0: 嗯，
1: 中秋节大家都要吃月饼嘛。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吃什么馅料的，你最为喜欢一些，或者说你曾经吃过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口感的这个月饼，哪一个是你最钟爱的？你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啊。
0: 是的，毛毛山海就说很不巧啊，就要经过施工路段，
1: 嗯，
0: 没有关系啊，路上的风景你可以看到更多各样的。你看，如果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话，它什么时候竣工，你一定是第一时间发现的。
1: 对，
0: 嗯，其实说到秋天的这个温柔，就包括我们比如说晚间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去散散步，再有呢就是清甜的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属的一些治愈魔法。那最近呢，我们也关注到央视新闻呢，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个这个打卡笔记啊，就希望我们大家一起解锁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秋恋时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分享这个打卡到底去哪里，哪些是你去过的，哪些你还没有去过，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了。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你曾经去往的一些在秋季当中你觉得特别美的一些景色的地方，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你看，即将到来的就是中秋三天的这个假期，还有即将到来的就是国庆七天的这个假期嘛。
0: 对，
1: 所以有朋友就说了，充足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到底这个时间段去哪里更好呢？各位，你曾经去过的一些地方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推荐一下啊。
0: 是的，说到秋日的美食，大家都会想吃这个糯米藕啊，不仅呢就让我想到了，其实在南方很多朋友们会吃桂花糕，真的是到了一个桂花飘香的季节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感受过比如说浙江杭州啊这些有桂花的城市，让我们去感受一场桂花之约。那么大家如果有去过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晒晒图片，晒晒你的感受了。
1: 是啊，其实在初秋的这个浪漫呢，就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而且桂花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个品种呢，都已经有100多种了，像金桂、银桂、四季桂、丹桂。如果说按这个香味儿，它的这个浓淡来进行排序的话，依次就是金桂、银桂、丹桂，还有四季桂啊。包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吃这个桂花饼呀，
0: 对，
1: 或者桂花酿的这个蜜呀，等等等等。总之，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那种甜甜的、清香的一种味道啊。
0: 嗯，那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漂流瓶的朋友，他就说可以去杭州看一看啊。
1: 啊，
0: 桂花呢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的宇宙中心，可以去这边看一看。他这边呢会有7000多株的桂花树，都是杭州老牌的赏桂花的一个圣地。那么大家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或中秋假期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到这边去感受，就好像桂花飘香十里，连空气都是甜的了。 了。
1: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其实不仅仅说是在杭州这边吧，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地方呢，也种了这个桂花树啊。嗯、就是你一走进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阵阵在有小风吹拂的时候呢，阵阵这个花香一下子就会飘进你的这个身边，一下子就让你觉得这空气好清新，嗯、身边的景色随着这个味道的到来呢，变得更加的美了。
0: 没错，而且觉得桂花碎碎点点的金黄色，如果点缀在我们的一些豆花上啊，或者布丁上啊，就会感觉、哎呀，真的是，锦上添花的一种感觉了。
1: 对，在这个九月底到来这个时刻，大家是否已经计划好自己的出行安排了呢？如果说有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晒一晒啊。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九月底》。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此刻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伴随着我们这好听的音乐，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1: 嗯，那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属于每个人的秋恋。那么大家走出去，每个人看到的秋景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上个

0: 段呢，跟大家是以桂花香开启了这个秋天啊。大家开始恋秋的感觉呢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可能通过美食，有的人呢可能通过美景，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通过好听的旋律就能够真正把我们去带入和步入到秋天当中。所以大家呢在今天的这两个小时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是怎么感受秋恋的呢？
1: 对啊，在你的印象当中秋天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是某一条铺满了这个落叶的这个街道，还是某一种美食在吸引着你，也可能是某一首歌、某一个人，或者说某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来聊一聊属于你的那些秋恋啊。你看美景、美食和你心目当中的那个人就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0: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是随手一拍的，你感

0: 在初秋的时候呢，我们对秋天最直观的一种信号，不是说在景色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皮肤上，风一吹的话，不再是夏天的那种炎热了，也不是深秋的一种凛冽，可能就是刚刚好的一种凉。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秋天的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它没有夏天的那种燥热，没有冬天的那种寒冷，它的温度是刚刚好。也有很多朋友说秋天可能就适合恋爱的一个季节吧，就是因为它的温度刚刚好，你遇见刚刚和你适配的那个人，跟你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呢、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秋天太适合爬山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听过很多人都说秋天香山的美景很美很美啊，就不禁呢想进入到秋天之后呢就到北京这个城市呢去看一看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北京，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那种秋日的一种浪漫，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香山看这个枫叶，或者说你秋日的浪漫也可以从颐和园开始，那个时候呢也是刚刚好的。像昆明湖呢是碧水粼粼，万寿山是绿意渐柔，目之所及呢都是一种治愈的画面。当这个晚风拂过我们肩头的时候呢，让人感觉既是温暖又是一种心安啊。
1: 是的，那么还可以去亮马河看看浪漫的夜景。那么大家可能去到北京都会说颐和园、天坛、故宫等等，当暮色降临的时候，白热的燥热呢也会退去，河畔的氛围呢就会拉满，晚风徐徐，清爽又松弛。那么北京城市文旅目的地打造的首个进行夜游式的产品就是亮马河文化的经济带，在9月24号呢就将与大家正式见面。所以大家的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第一时间去看到亮马河文化的一个经济带了。
0: 对，如果说有出行计划的，特别是要乘坐这个高铁去出行那些朋友们，得抓紧时间看看自己那个时间段要出行的时候这个车票还有没有呢，抓紧时间来进行抢票了啊。那除了我们跟大家所介绍的在首都北京之外呢，山东青岛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九月的青岛海风是刚刚微凉，红瓦枕着这个山海，街巷里藏着的都是一种温柔，这个时刻呢你不妨就可以放下步履的匆忙，来青岛呢赴一场慢冲之旅。比如说沿着八大关的小路，你可以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一种热烈，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让人心生安宁的一种秋之韵味。而且在青岛的秋风温柔的刚刚好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说云南的大理，大家都会说有一首歌叫去大理嘛、
0: 对，
1: 所以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说我要去有风的地方，去大理，去走进洱海的生态廊道，一路树木葱郁，鲜花烂漫，就如置身在山水画当中啊。坐在洱海边的长椅上聆听着鸟儿的歌声，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呢格外的舒畅。就是我们会说秋天就有一种看尽层林尽染的感觉，秋天的山林呢也不是一下子就红透的，就是那种一层一层来的，浅黄的，暖橙的，绯红的，从翠绿再到金黄，从金黄再到绯红，大地好像就是上了一个调色盘一样。如果大家真的没有时间远赴的话呢，也可以走进我们周边的人祖山啊、云丘山啊等等，这些山上的美景也是这样的一层一层给我们飘过来的。
0: 对，所以说喜欢摄影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不会错过我们身边那些美景啊。很多朋友都会利用自己闲暇的这个时光，比如说下班之后呀，或者说周末的这个时间，或者说即将到了这两个假期呢，就会背上自己专业的这个相机，或者说是大家拍的这个手机啊，就会留下在你的眼中最美的那片风景啊。
1: 是的，老杨发来了信息说主播下午好啊，可以说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吗？来的比较晚啊，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一开播呢也跟大家共同分享了，在今明两天呢我们的温度呢基本上都是在16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偶尔出现阵雨或者是小雨的情况，还会有部分地区呢出现雾或者是轻雾。如果您要是早上、凌晨等等这些时间出发的话呢，可能能见度比较低，也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在我们路上出行的时候，下雨天嘛，即便是毛毛细雨、毛毛小雨，也会感觉到路面呢是比较湿滑的，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啊。
0: 对啊，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只要大家一说到秋天，大家就会感觉会是慢慢转凉的一个过程，而街边飘起的这些糖炒栗子香，树叶一点点的染上金黄色，就会让我们去发现这就是我们秋恋的一种景象。有的人都会说哎，伤春悲秋，容易伤感和惆怅，可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在秋天呢就期待着这样的一种心动。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秋恋呢，说不一定非要轰轰烈烈的去谈一场恋爱。

0: 爱，也可能是晚风之下突如其来的那种好感，更可能呢就是翻起我们旧回忆当中的那些念念不忘，也可以是让我们好好的爱自己，给自己去规划一场去恋秋、去感受秋恋的旅行啊。
1: 对，秋天真的是适合大家慢下来的一个季节啊，它不像夏天的时候那么的炎热，也不像冬天的时候那么的寒冷，因为此时此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就是温度刚刚好，而且有很多朋友说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好像秋天的这个时间真的是有点短、正因为它短所以才显得如此的珍贵啊。
0: 是的，你的秋恋是什么呢？秋天你最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那接下来呢，一首好听的来自周杰伦的风，也让我们感受秋天。

0: 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呢就叫做《风》。曾经呢在听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呢，在下面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评论啊，说周杰伦呢，你要对我的秋天负责，还真的是这样的。说在他的秋天的记忆当中，周杰伦的这首《风》占据了有大部分，钢琴和和弦乐的这种伴奏，再配上周杰伦他沙哑的这种唱腔，给我们带出来的就是一种怅然的这种萧瑟的一种气味啊，好像空气当中就漂浮着属于秋天的一种回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每每一提到秋天的时候，除了跟秋有关的一些歌曲，首选和首想呢，可能就是周杰伦的这一首《风》了。
0: 嗯，
1: 那其实缓缓飘落的枫叶也记录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事啊。
0: 嗯，
1: 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踏秋的时候呢，也会收集很多泛黄的叶子，然后做成各种各样的标本或者各种各样的手工，就是记录这个独属于秋天的美好了。
0: 真的是这样啊，就是用缓缓飘落的这种枫叶比喻，就是我们人的一种思念。然后后来呢就化成了一页页动人的这种沉寂的诗篇，就像歌中所表达的那种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啊。
1: 嗯，
0: 你看奇异呢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了，他秋天为什么不能在玉米地里掰玉米，躺在地里吃玉米杆呢？啊，为什么要吃玉米杆呢？
1: 是这玉米穗不好吃吗？非得吃杆吗？掰回家煮一煮，这个玉米煮玉米的香气在整个家里去飘一飘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室内外的这个温度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温差的，所以在秋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家里只要是煮玉米或者是蒸馒头的时候，那种热气泡坐在我们的这个窗户上，
0: 嗯，
1: 然后就可以用手写写画画，也是独属于天冷之后的一种美好了。
0: 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去地里掰玉米的这种经历啊。
1: 嗯，
0: 就小的时候嘛，真的就是徒手去掰这个玉米。
1: 对，
0: 然后去玉米地的时候呢，一定要穿这种长袖长裤、
1: 嗯，
0: 那不然的话你一走进这个地里的话，对，你身上就有很多这种划痕。
1: 是的，
0: 当然对于很多这个过敏的一些朋友，如果说走在玉米地里的话，确实是一种考验啊。
1: 嗯，那现在可能收割玉米的时候呢也会比较的简单了，就会有这个玉米机啊等等。我们以前真的是徒手掰，大人们可能就拿着这个镰刀把这个杆底下呢就掰断，然后我们再从掰断的这些玉米杆当中一个一个的去找玉米穗儿啊。
0: 是啊，当然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玉米啊是从一开始到夏天的时候呢吃到了这个近秋天的这个时刻啊，
1: 嗯，
0: 真的就是一茬一茬的这个玉米，而且不同的这种玉米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口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大家喜欢吃水果玉米呢，还是这种糯玉米呢，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那种老玉米，就是那种黄色的那种玉米呢？
1: 嗯，现在还会有一些黑玉米，
0: 嗯，
1: 然后拇指玉米，就是经过创新一些研究之后，大家呢就会更多更多了。有很多朋友说，哎呀真想吃那种烤的老玉米，然后真的是在市场上不那么好买啊。这就是需要我们大家呢自己去收集，大家如果知道哪里还有这种老玉米的话呢，也可以去买一买，去让我们感受到秋天小时候童年的那些美好。那当然了，当这首风的旋律响起之后，很多人的回忆呢也都会被拉回来。秋天的感情呢就是有甜蜜的也有来不及的那种遗憾。你看小婉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她说我的秋恋可不是新的恋爱，每到秋天呢总会想起多年前陪我采落叶的那个人，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每一年秋风起还是会谢谢他曾经来过。秋天很适合怀念，但是不必纠结过去啊。
0: 对，适合怀念也是适合心动的一个季节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听心动这首歌。

0: 不让在这样一个绵绵下雨的这个时刻，大家更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呢？总之，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一些关于秋天的一些歌曲，多多少少的有点多愁善感的一种感觉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说，一到秋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情绪呢，有一点点那种低落了。可能是不是跟我们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有关系呢？就这种阴沉的感觉，总是会影响到大家的心情的啊。
1: 是的。
0: 但是，走入我们的节目，会播放更多多元化的一些音乐，能让大家徜徉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旋律给我们带来的一种魅力和快乐啊。
1: 嗯，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共同去分享来自于生活当中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那些秋恋。既然这些年轻人都开始恋秋了，那么大家可能对秋天会有独属的一种美好，它不像夏天的那么热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大家更在秋天的时候是不是会更容易心动呢？属于你的秋恋是遇见新的人，还是怀念一段旧的时光，或者是秋天你最想去做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大家都可以去继续给我们去留言。那稍后呢，我们即将跳播的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继续来分享。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9，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可以来说说你现在目前所行驶的路段，路面上的道路通行情况是如何的。因为一到下雨天的时候，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会发现车流呢比平日晴日的时候呢要多很多、哦。所以提醒大家，万一遇到一些车多人多的情况之下，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依次行驶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的时候都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说到秋恋啊，那大家呢可能都会被秋雨绵绵的或多或少的去影响。当然了，也喜欢晴空万里的时候登高望远，去看看我们刚刚所说的层林尽染的感觉。那大家还想去往哪里呢？是想通过美食找到属于你的秋恋，还是想通过旅行，又或者是通过一首旋律，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
0: 对，说说属于你的秋恋。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每每在经过这个秋天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受到的，就是身边的一些美景、那么这个美景可能就是源自于你的小区，或者我们城市的发展，或者说是你漫步在公园当中，或者说你置身在一个美景当中，给你留下了那些难忘的一些回忆吧。你看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小婉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秋恋不是新的恋爱，每到秋天总会想起多年前陪我采落叶的那个人、说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每一年秋风起的时候还是会谢谢他曾经来过。秋天适合怀念，但是不必纠缠啊。
1: 是的，很多人的秋恋呢都是留在回忆里的一段故事，虽然时过境迁了，不会再执念于哎我要跟曾经他复合、但是也会在某个秋风拂面的瞬间轻轻想起曾经那些美好的画面吧。
0: 对，可能就是那种触景生情的感觉啊。那大家在秋天的时候，你最容易让你想起哪件事情呢？或者说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有没有一些小惊喜和小确幸在等着你呢？来看一下，阿泽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我真的秋天特别容易心动啊，傍晚散步，晚风一吹，就特别希望身边有一个人可以一起漫无目的的走路，不用奔赴什么目的地，就安安静静的待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一种感受啊。
1: 对，我们都说这届年轻人开始恋秋了，其实这也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秋恋吧。他们也没有再去追求盛大的告白、想要的就是细碎日常里的那些陪伴，又或者是一首温温柔柔的旋律，能够陪着他们一起在晚风当中慢慢散散步了。
0: 是，今天聊到的秋恋，可能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大家欣赏到的那些风景，一个人看是美，但两个人看那可就是一种幸福了。所以平台当中我看到这是来自花花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2026年的秋天他一定想要成功脱单，说跟那个男孩已经相处了是有3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他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走下去啊。对，也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啊。
1: 是的，那么两个人走在一起就可以去重新书写新的故事，也希望你们能够幸福美满。
0: 好，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北方的北发来的信息，他说我觉得秋天的美景呢就是和喜欢的人一起走在银杏大道上，什么话都不说就很好。诶，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并肩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哪怕就是没有说话，只是手拉着手，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的就是一种心动，还是一种幸福啊。
1: 是的，晚风落日还有街边的路灯，秋天自带的一种浪漫的滤镜吧。可能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总说在秋天容易心动呢？当褪去剩下的一些浮躁之后，我们可能更愿意向内看，向内求，期待一份松弛的情感，不必着急着确定关系，也可以去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相处。那当然，如果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话，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希望在这个秋天当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收获硕果累累的季节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落日和晚风》。我觉得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想，在今天夕阳西下这个场景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和心爱的那个他一起漫步在街头呢？

0: 刚才我们在听这首歌的之前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说你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的，就是在今天如果说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之后，一定会和心爱的他那个他，然后并肩着手拉着手漫步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啊。你看刚发完这条信息呢，我就看在平台当中心灵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秋天的这个季节呢也是最适合感动的，就是某一次的时候呢，他和他的另一半去这个河畔去吹风，说那个晚风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美好的回忆，说虽然已经过去有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每每有时间的时候呢，他就会 和心爱的那个他一起再次漫步走向那个河畔街头啊。
1: 是的，说到这样的一首美好的旋律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秋恋其实也可以是我们自己爱自己，爱情并不是我们秋天的一个必选项，当然秋天是一个浪漫的季节，两个人的这种专属浪漫也可以在散步和晚风在河畔当中来显现了。
0: 是，那么关于一到秋天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秋天是一个容易让你想起某个人的季节，就像刚才有朋友在平台当中分享的那个故事一样，夏天的热烈已经过去了，冬天的寒冷还没有来，那秋天呢就像一段感情走到中间，不浓也不淡，却最让人放不下。那有时候我们常说秋天就是适合大家思念的一个季节嘛，我觉得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说在秋天的风一吹，那些藏了很久的情绪然后全部都被翻出来了。
1: 是的，有人可能盼望新的相遇，就有人愿意放下过往，也有人愿意享受独处。秋天呢就好像更容易去容纳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情绪，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旋律当中还是在外出的秋天美景当中，都能够感受我们每个人独属的秋恋和秋日美好。
0: 是，你看晚风落日，街边的路灯，好像秋天就自带一种浪漫的一些滤镜。那为什么说我们总容易在秋天的时候去动心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它褪去了剩下的一种浮躁呀，所以我们更愿意向内看，期待一份松弛的感情，不用急着去确定关系，可以慢慢去了解，慢慢的去相处啊。
1: 因为秋天的山林也非常的美好，我们大家呢可能也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呢去打卡美景，拍出自己的一些美照，无论是秋日的树林还是山林，又或者是某一个地点当中我们去旅行的时候，都可以拍下一张独属于我们的秋恋照片了。
0: 对，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说说属于你的秋恋的那些美好时光吧，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的美景吸引着

0: 你，让你留恋，也可能是某一个人，你跟他之间的那些故事，让你每每想起的时候呢，嘴角就会上扬。或许呢，是某一种美食，每每让你尝到的时候呢，都让你乐开花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秋恋。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去外出走一走，想要去哪里见识秋天的美好，又或者是说你已经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哪一些美好故事的话，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了。
0: 是连连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别说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外出打卡，他说10月3号的票我都已经订好了，去往的目的地呢就是成都。
1: 哦，
0: 好吧，也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快乐，把美好的那些故事也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说到秋天，其实会有很多的秋景，但是每一个城市的这个秋景呢都是不一样的。能够走出去去看一看，也将那一份独属于成都的美好带回到你的心中啊。
0: 嗯，那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听一首歌，就是跟成都有关系了，来听听来自赵雷的这首《成都》。

0: 可能很多朋友就因为听了赵雷的这首《成都》，然后一下子就想去往这个成都啊。当然在前两天的时候呢，赵雷呢也是在鸟巢开了他的演唱会啊，连续两天的这个演唱会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一种喜欢啊。
1: 是的，每每听到《成都》这首歌的时候，大家不禁也会像曾经一样去到成都去找一找玉林路的小酒馆啊。他可能这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了，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从赵雷的这一首《成都》当中被他吸引过去。
0: 对，而且赵雷的演唱会，他的这个专场的名字呢就叫做信号没有信号啊。大家可能会想，没有信号，信号是可以被切断的，但是音乐是不会的。他可能从舞台去出发，穿过鸟巢辽阔的这种空间，也穿过了每一个人的心绪啊。就那一天晚上的时候，没有信号却有光有歌，也有那些久违的专注聆听的那些时刻。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是乘坐不同的一些交通工具去往这个现场来聆听了，就是跟赵雷心灵共鸣的那些歌啊。
1: 是的，每一次奔赴自己喜欢的歌手演唱会的现场，不仅仅是找回我们自己的一些心动，可能也是对他演唱的一种支持，又或者是我们能够近距离的在一个会场当中跟所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听听歌吧。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乐乐的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信息，是跟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的，说说聊聊属于你的这个秋恋了。他就说到了，他说想分享一个故事，他和他的前任呢就是在秋天认识的，说那个时候他们一起去看银杏，他摘了一片叶子夹在他的书里边，但后来两个人分开了，但那一片银杏叶他一直都留着，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他都会把书翻到那一页看一看。他其实不是放不下他，是放不下那个秋天里的自己呀。
1: 哦，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秋天有独属于一种怀念，无论是从老物件当中，还是从当年的这个标本秋叶当中中啊，那么其实，它已经不再是一种纪念了，而是对我们青春

0: 作品当中最真实的一种展现的模样啊。
1: 对，还有这位蔓延的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说 P 哥 P 哥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舞台上啊第一次做人、他说张元马师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他说每看一遍就要达到哭一遍的程度、这次算是远远出了单人版吧，一样是哭得很惨啊，当大家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还是真的蛮震撼的，也是一首可以强推的旋律了。
0: 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之外呢，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啊，聊聊属于你的秋恋。那这个秋恋可能是某一个场景，某一个景别，或者说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某一道美食、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啊。我看到这是柠檬不酸的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今年秋天刚刚失恋，本来觉得秋天是很美的，现在觉得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主播我该怎么办呢？
1: 是的
0: 啊，到处都是他的影子，那说明你还没有对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句号，还在想着他。但是秋天会过去的，冬天会来的，然后春天也会来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片树叶，那可能就是来年即将要萌发的这个种子，包括我们迎接春天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心想的一个景色啊。
1: 是的，
0: 可能有时候允许自己难过那么一点点吧，但时间会让你忘掉过去的一些往事，也让你面对新的一些未来的时候对自己充满一些信心啊。
1: 对，就像我们之前那位网友所留言一样，说不必再纠结过去，就是和自己去和解嘛。也有很多朋友们都在问说，那你秋天最想和喜欢的人去做些什么呢？也看到了很多大家的一些分享留言啊。雨峰他说秋天呢就想和喜欢的人去街边买糖炒栗。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啊，真的是好像把我们带入了深秋的感觉。嗯，每每听这个《秋意浓》的时候，还有一首歌，应该是谭咏麟老师唱的，就是《爱在深秋》。
1: 深秋，
0: 哎，这两首歌还真的是带给我们浓浓的秋日氛围啊。
1: 对，我觉得是非常应景的一些歌曲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属于你的这个秋恋。我觉得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呢，开始流行这种秋恋。秋恋不是说我们就在秋天的时候呢想拥有一段新的这个恋情啊，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你曾经属于你秋天的那些故事，在这一首首歌曲当中呢一下子就浮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
0: 嗯，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把这个秋天的美好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们，愿意在这个秋天把温柔留给我们自己。
1: 嗯，好，那今天的午后光阴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
7: 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8.9 零粉交通文艺广播 FM9460 零粉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都市生活圈。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下午好各位，我是零粉莫畏江漂亮，又是我俩，真的是有的事儿不能念叨啊。今天中午我们俩上节目还说哎，这下午会是谁上直播呢，没想到啊我们俩就被领导给 Q 了。在我准备下班那一刻，领导进来说江山你要不要上个节目呢。我说好嘟。
0: 哎，然后转脸进了我们办公室问，哎，你们三个谁可以上个节目呢？
1: 对，因为
0: 就这么巧，然后在楼道里，嗨，是我，原来
1: 是
0: 你。
1: 对，起码说下午还是你俩，对，依然是我们俩，这个我们叫什么组合？星座组合。占卜组合
0: 啊，到下午就开始了，是吧？
1: 对，就开始了。
0: 只要上下午的班，我们就会
1: 对，就娱乐一下，或者说他们这个节目板块最后半个小时是唱歌环节，就是大家点歌，主播来唱。
0: 对，我愣了一下，
1: 因为上一次跟卓然上的时候，卓然说后半个小时大家可以点歌，我说这个点歌是要给大家播歌吗？他说不是，是主播来唱
0: 清唱吗？
1: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电影
0: 原唱
1: 可以
0: 啊，就是
1: 然后我们唱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前半句还可以哎，
1: 不禁夸哈。咱们后半个小时娱乐继续。
0: 好的，那在今天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实时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以及路况信息，是不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分享到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内容，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互动。抖音号是听见零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了解一下啊，此时整个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我们呢也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那降水呢会继续刷存在感，所以各位出行要注意安全咯。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0度左右啊，最高温度只有这么低了，最低温度在10度到17度之间。今天我市是阴天，会出现阵雨，是小雨天气，受降水影响，关注到16点左右的时候，最高温度只有21度，是比较偏凉一点的。
0: 对，那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受短波槽活动影响，降水继续刷存在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雨天呢，道路湿滑，能见度较低，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放慢车速，保持车距。而近期啊，是冷暖交替频繁，天气节奏也变化比较快，也是感冒高发期，所以大家记得根据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1: 是的，没错，关注到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是有雾或轻雾天气，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28摄氏度，也就是说明天白天会比今天白天暖和一些。
0: 那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部分地区有轻雾或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度。
1: 是的，再来关注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在中秋节假期的前一天啊，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力2到3级，市区温度17到30摄氏度。哎，回升了，回升了。
0: 你看到这个30度，我就匪夷所思。你知道衣柜里那个短袖和长袖交替的阶段就有点尴尬。
1: 所以说这个28月就乱穿衣嘛。
0: 对，
1: 现在我们就乱穿衣，比如说你还披着一个毛坎肩儿，
0: 是，
1: 就挺暖和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室内还是比较暖和，但是室外其实得穿外套了。
0: 对对对，所以就这个感觉，就是哎，就有点没关系哈，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是一心爱家家说，我来了，小胖呢？小胖那天办大事儿了，他呀去了一个人多的这个场子，有可能会偶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单身女子。
0: 真的假的？
1: 对呀，就是人家这个办事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相亲的场合，就是他的一些朋友，他爱人的一些朋友都来吃饭。
0: 不太可能。
1: 今天同事局是不是？行吧。
0: 所以我就想
1: 了，
0: 真的吗？今天好像他得照顾姐姐，还有姐姐的孩子们。
1: 好吧，那小胖就是单纯去帮忙和吃饭了。
0: 然后刘家拉面说山区更冷，是对吧？你看我们去蒲县拍片的时候，
1: 是
0: 吧？就是明显温度是不一样的。
1: 对，那天吃饭的时候我都没有脱掉我外套，就在室内就感觉挺冷的。
0: 对，他就是那个真的是冷的感觉。像我们在市区，可能中午你还会觉得，或者在室内会觉得有点闷的感觉，尤其
1: 是
0: 下雨的时候。
1: 对，曲麦说真的假的？恭喜小胖，他去帮忙了，有什么好恭喜的？干活了，恭喜。 举人嘛，
0: 就是全天在单位忙，下班之后要去朋友那儿忙。
1: 对，就是白天单位当牛马，晚上朋友家里当牛马。
0: 是的，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在出行的路上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因为雨天的原因，虽然我们会感觉雾气很重，但是降雨不是那么大，但是因为雾气重，路面比较湿滑，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出行方面的信息和内容，注意出行安全。
1: 是的，没错。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

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姚沟区政府新100米。

0: 真的爱。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好的，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九零分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零分音乐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
1: 你都市生活圈儿。我今天打的是，
2: 我的天哪！
0: 我为什么突然就想念开心方向盘？我怎么这个标题？
1: 我记得我打的是下班快乐呀，那会儿是不是谁跟我说话？我给。
0: 你要准备怎么关播再重新来？
1: 没有，那倒没有，我就这样吧，就是大家一起来开心一下吧。然后关注的老猫说：“哎呦，好久不见啊，老猫，你真的是好久没来了，你干嘛去了？最近怎么没有来互动呢？”然后问我说：“这个绿色头花咋不戴了？”戴，然后我穿绿色衣服的时候再戴，好不好？要不然显得有点突兀。然后问说：“今天有没有穿雨鞋呢？”今天没穿，今天穿的是运动鞋，明天穿雨鞋，好不好？点一首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安排，帮你找一找哈。
0: 好的，帮你找寻一下哈，歌曲到什么叫什么？轻舞
1: 飞扬，
0: 轻舞飞扬
1: 网名，
0: 真的哎，
1: 用过吗？
0: 用过，
1: 看过小说吗？
0: 没有，
1: 就是我们在青春年少的时代啊，可能都会听过一些这样的歌曲。然后呢，他要听的是水木年华版的，那我们就帮你来找一找，应该是有这个版本哈。光是看这个名字，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回到了那些年的年代。那些年，很多人都有网友，然后去写这个信呀，表达他们一些。

0: 些这个友情啊等等一些情愫在里边，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你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1: 好的，那为你选取到了水木年华的这个古典版本的轻舞飞扬啊，送给各位。

0: 好的，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来自水木年华的《轻舞飞扬》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就回到了那些年的时光。
1: 哎，是的，是的，关注到这个雅说道啊，高考考到了晋中，现在在网上回来看林粉的直播了，欢迎欢迎，在晋中的咱们林粉老乡啊。
0: 嗯，是的，欢迎你哈。常回家看看，
1: 对，
0: 回不了家的日子就看听见林粉。
1: 是的，在这儿能听到也能看见。嗯，同样在今天下午的晚高峰当中啊，天气有点小，有点阴沉，也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喽。今天上午其实我们关注到，再过两三天啊，我们将会迎来这个中秋节的假期，各位有没有做好一些准备和规划，打算去哪玩呢？怎么来过中秋，可以来聊一聊喽。
0: 是的，来了解一下此时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古罗环岛目前四个方向的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通行注意安全。那除此之外，在解放路位置市府街附近，由东向西一直到水厂十字路口交通流量较大，财神楼北街也就科伟巷位置全线车多缓行状态。我们再往东看一看，在车站街目前交通流量比较大，双向车多缓行。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关注到在三元新村啊，或者是鼓楼东大街以及解放东路的位置，目前的交通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平阳街位置目前在平阳南街，平阳南街临汾五中附近，这边还是有施工围挡的哈。
1: 是，没错。
0: 目前的双向都是交通流量比较大，
1: 嗯，
0: 但是它是可以通行的。
1: 对，它两边是可以走。对，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逆行，逆行的话就容易堵车。
0: 嗯、
1: 大家就按照这个正常的方向，嗯、左边是由北向南，右边是由南往北这样的路线去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0: 嗯，除此之外，其余路段整体来看的交通流量还算比较正常哈。那大家在通行的时候，其实目前来看就各学校附近，因为下雨的原因啊，各学校的放学时间也不太统一，然后就会导致一些车多等待的情况，而且再加上因为天气不好，很多家长可能会选择开车去接孩子放学。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注意车辆急停急走，然后呢保持安全车距，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1: 是的，没错，也是在出行时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条这样的出行的最新的消息，中秋节假期即将到来，根据了解，在我们的这个出行方面啊，也是有了一些夜间高铁方便各位去出行。这个是来自于去往太原方向的夜间高铁，主要是涉及到动4272、动4276次，是在晋城东站增开了两趟去往太原方向的高速列车。
0: 嗯，从�晋城东的发车时间是晚上的22:08，到达太原南的时间是23:54，还有一趟呢是22:28，从晋城东发车到达太原南时间是凌晨15:00哈，
1: 对，
0: 0:15。嗯，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车次已经开售了，目前看到一等、二等还是有余票的。这是针对中秋国庆期间临时加开的这个晚间通行的列车。
1: 对，也是关注到根据这个出行需求啊，嗯，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这样的一个车次。那么同样这两天其实也是一个抢票的高峰期，很多人说一打开这个购票软件，发现余票为零，但是也别担心，大家可以去先填这个预留信息去候补车票，因为根据相关的一些经验，每年在这个国庆啊、中秋的时候，可能都会临时加开一些旅客，嗯，也是方便我们去出行，不妨再等一等哈。
0: 对，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说这个下雨天，家长们可能会选择开车出门来接送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所以学校附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个事儿，也跟送孩子有关系啊。
1: 哎，是的，来自于湖南怀化，一位女子将车停在校门口之后去下车送娃，辅警就喊话赶紧挪车，而副驾驶丈夫自行挪车被查出来醉驾，吊销了这个驾照，男子就不服这个处罚，起诉交管支队和市政府。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就公布了该案判决，

0: 院驳回男子全部的诉讼请求。
1: 嗯，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呢是在2025年年底，这个男子然后和妻子驾车去送孩子上学，
2: 是
1: 这妻子就把皮卡车辆临时停靠在了学校门口的路边，然后呢去下车送孩子入校。
0: 嗯，
1: 这个时候饮酒后的这个男子就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等候哈，因为他的车辆占道影响了通行，路面的巡逻辅警就通过车载的喇叭去喊话，说啊这个车主得赶快挪走自己的车辆。
0: 嗯，
1: 结果呢这个男子迟迟不见自己的妻子返回，于是他就怎么办了呢？自己下车进入驾驶室，驾车向前行驶了30米后掉头返回，依旧是停靠在靠近路中线的位置。
2: 是
1: 几分钟后，面对再次的挪车催促，他又驾车向前行驶了50米。短短的8分钟内，他呢驾车行驶了大概是100米，行驶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比如说接打电话的这样的行为，而巡逻的人员就觉得他的神态有点异常，就像是喝过酒哈，酒驾，当即就将车辆拦停核查。经过呼气血液检测，他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每百毫升198.9毫克，
0: 醉驾了，
1: 对，远超了醉驾的标准。所以警方随即以危险驾驶罪去立案侦查，后经这个检察院的审查，就认为该案的情节是显著轻微的，社会危害较小，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呢，交管部门依旧对他做出了吊销机动车证的这个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0: 嗯，
1: 那他呢就不服处罚结果，申请行政复议，当地的市政复议后呢是维持原处罚决定。
2: 嗯，是。而这位朋友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主观的过错，挪车是响应执法人员的喊话指令，属于是临时的应急挪车，并非是自主故意酒后驾车，于是将交管支队、市政府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和复议的决定。法院在审理之后明确，执行人员喊话督促挪车核心目的是消除占道带来的交通隐患，不等于许可当事人醉酒驾车。而这位黄先生明知酒后驾驶禁止驾驶机动车辆，完全可以等待妻子之后返回再驾驶，或者是求助现场执勤人员来协助挪车，并非是必须自己去亲自挪车。而且他多次掉头反复占道的停车行为早已超出合理挪车范畴了，足以体现酒精对其车辆的操控路这个路况的判断能力的影响，存在明确的道路安全隐患。
1: 是的，而且法官也特别市民说，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相互独立的，
2: 对对，
1: 互不冲突，检察机关不予刑事追责，仅仅代表没有达到刑事处罚标准，不能够免除对应的交通行政违法责任。依据交通道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即便不构成刑事犯罪，交管部门也可以依法作出吊销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0: 嗯，
1: 法院也表示，他的行为将公共道路上不特定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置于风险之中，吊销驾照的处罚彰显了法律对于酒驾醉驾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最后呢，法院认定按涉处罚决定、复议决定事实清晰，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依法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2: 是，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是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无论是行驶的距离远还是近，有没有人催促你去驾车、挪车，酒后驾车均是违法行为，不存在短距离挪车免责的特殊情形。所以说我们开车时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1: 嗯，那遇到这样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一定要跟交警解释清楚。
2: 对对，
1: 或者说呢，我们就赶紧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是吧？然后跟交警说明白，然后就是哎，他已经马上出来了，就马上就可以挪走。但是因为我是不是哎，前天是饮酒过的，然后现在不能够去开车，表明自己的这个情况，不要私自忘之哈，觉得哎没关系。我觉得他当下会觉得，其实他也是一认识到占道是有点问题的，
2: 对对，
1: 所以他想赶紧把自己车挪走。
2: 对，
1: 但
2: 是
1: 呢，是
2: 他可能觉得是交警让我挪的，那我挪一下应该没事吧？关键交警不知道你喝酒了呀，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无论距离短还是近啊，都不能酒后驾驶。

0: 好的，关注到我们平台上，哎，一心爱家长说，鼓楼新大街新医院和平水街十字路口由西向东最左边的左转车道有两车剐蹭，拥堵很严重哈。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况信息，非常感谢一心爱家长的提醒，也提示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你可能会觉得，哎，怎么通行不太顺畅？那可能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存在，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再发生一些次生的交通事故了。
1: 对，是的，没错，也要提示大家这边是有事故发生，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绕行，如果您要通行的话依次等待啊，千万别着急。其实到了下雨天开车的朋友是比平时更多一些，这会也是正值晚高峰，接送孩子啊外出就餐的朋友提示大家减速慢行，多一份小心，天也是黑得越来越早了，那么在路上更是要注意安全的使用这个车灯啊。
0: 大家呢在一些转弯的位置或者是环岛的位置一定要提前打好转向灯，提示后方侧方来车自己的这个行驶方向，以便于后方侧方来车的提前变道、提前减速啊，或者是超车，是吧？预留一些预判的时间。
1: 是，没错。那在路上出行，各位想去听到哪一段旋律，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和大家去一起来下班路上开心一下、快乐一下。今天正在直播的节目是《都市生活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喽。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

0: 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6: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6: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好的，在整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0 粉交通音广播 ，FM 94.60 粉音乐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都市生活圈。
1: 哎、对，都市生活圈，我们下班在路上，此刻各位在哪里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君峰说了，你俩自己开车吗？我俩是今天没开车哈，我俩这个开车的渊源有点深，当初一起学车，一起考了驾照，一起换了驾驶本儿。
0: 对，
1: 真的这个渊源还挺深的。
0: 对，我俩。当时真的是他说开心方向盘你俩自己握不握方向盘，那必须得握，
1: 必须得自己握，自己握才开心，
0: 对，自己会开车然后才能 知道一些路上的情况啊，是吧？然后才会分享一些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会遇到的情况，才能够设身处地的来给大家去告知一下。
1: 是没错，所以说在路上啊，我觉得只有真的是驾驶过车辆的人，就是去掌握这个方向盘的那一些瞬间，你才能真正的就掌握这个车辆。但凡你说你考过科一、考过科二、考过科三，但是你没有上路行驶，永远不知道路上这个情况真的是千变万化的。
0: 对，我觉得咱俩都属于那个胆子还比较大一些的。
1: 嗯，你可能更大一些。
0: 我开的比你时间长，
1: 早多了，早多了。
0: 然后我可能开的路途比你远一些，嗯、对吧？
1: 对，这个必须是对。
0: 咱们回想一下当年学开车的时候，也真的还挺精彩的。哎，有想过就经历有很多的那个共同的回忆，
1: 对
0: 对吧？你记得咱俩一块报那个报考驾校的时候，然后呢就说那个是。夏天，然后就学生很多嘛，这个大学生很多毕业，然后我俩就说，我俩肯定不上这个暑期班儿，又晒又热，然后咱们就是应该是八月份，
1: 应该是就暑期接近尾声
0: 的时候，
1: 对，
0: 但其实有秋老虎，
1: 也很热，
0: 对，也很热，然后呢，就是哎，在同一个教练这个学车，然后就哎，反正是我觉得都属于那个领悟还不错的，
1: 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说实话，老师教啊，他只是教一些最基本的操作，这个领悟能力。练习能力还得靠自己去揣摩，
0: 对对对，我觉得咱俩都还挺棒的啊，很棒，就是一次通过就是还很棒的，
1: 为自己打 call。 你知道前一天咱们不是有一个就算是练习的环节在那个驾校里头，真的是一塌糊涂，
0: 这那个好像就是你得练过了以后你
1: 才能去
0: 给你报名，
1: 对，因为人家要保证这个驾校自己的这个通过率嘛。结果我们俩就是真的是状况百出。
0: 但还好我们在考试的时候是哎都一次通过了，
1: 对对，两个非常幸运的小女孩。
0: 然后来看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目前在西向双向车多拥堵，这边应该是临时第一小学放学的一个过程哈，大家通行时候小心驾驶，注意避让。解放路段科尾巷路段有拥堵啊，各位注意一下啊，通往科尾巷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我们关注到西关花园附近这边呢，一般是直行车道的车排队等候的非常多，有这个压车的情况，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着急，不要任意变道啊。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左转等待吧，而这个直行时候我在转道直行，
1: 对，
0: 一定要注意，不允许哈，
1: 是在路上注意安全喽。

好的，伴随好听旋律，在出行路上晚高峰进行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哈。来了解一下2026年的瑶文化旅游节就要开幕了。瑶文化旅游节呢是由瑶都区啊还有襄汾县蒲县共同主办，在9月23号开幕。活动坚持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推出10项主体活动和系列配套活动，进一步挖掘瑶文化时代价值，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擦亮瑶风禁运最初中国文旅品牌。了解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活动主题呢是感悟瑶风禁运，畅想最初中国。那其中活动内容当中有10大主体活动，分别呢是在瑶都区瑶文化旅游节的开幕式在瑶庙景区，开幕式以瑶顺德孝文化传承为主线，立足瑶庙实景实境，以群众和游客视角讲述瑶王故事，通过这里是最初中国，这里传承瑶风禁运，这里见证今朝风华3大篇章，运用古乐、舞蹈、情景剧、经典诵读、蒲剧等艺术形式，展现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鲜活传承。目前瑶庙景区同步推进绿化、亮化及配套服务设施提升，增设咖啡屋、文创店等消费空间，将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第二个活动呢是瑶文化微短剧征集活动，依托临汾精品微短剧基地产业链优势，面向全国征集讲述临汾故事的剧本和作品，并由中视协牵头组建评审专家组开展评审工作，相关评定颁奖会在9月23号开幕式进行，重点打造一部瑶文化主题精品微短剧。我都清楚，只是不想。第三大主题活动呢是2026瑶王杯全国业余围棋公开展演，在9月29号到10月3号在瑶庙景区进行，立足临汾围棋发源地文化根基，汇聚全国顶尖棋手与围棋爱好者同台对弈，持续擦亮围棋之源、围棋之乡特色文化名片，丰富瑶文化旅游节文体业态，扩大瑶都对外知名度和城市美誉度，推动传统棋道文化与根族文旅深度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职业围棋9段现役国家队队员、山西第一位围棋世界冠军党亦飞将莅临指导，赛事期间还将同步组织瑶王杯、篮球赛等系列的文体活动，以文体活动齐聚人气，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第四项主体活动呢就是招商引资推介会，在9月24号瑶都云商产业园举行，聚焦高新产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宣传推介，搭建政企对接交流平台，与意向投资企业开展现场洽谈磋商，推动一批优质合作项目落地签约，持续

扩大招商引资成效，助力临汾产业提质增效，经济高质量发展。招商会呢将邀请全国相关领域重点企业商会代表参加，通过专题推介、项目路演、对接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临汾投资环境和产业优势，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落户临汾。第五项活动呢，就是戏曲之乡的第五届普剧艺术周，活动时间9月24号到9月30号，活动地点包括有姚庙景区、吕郭巷、古城公园、临汾市文化艺术学校。全国仅存的八座元代戏台，临汾就有五座。侯马出土的金代董氏木戏俑，实证了临汾市戏曲之源。本届普剧艺术周呢，以传承振兴普剧艺术为主题，活动开展主要包括戏曲惠民演出、网上普剧绝活挑战赛、戏曲公益公开课等活动，汇聚普剧名家新秀，集中展演经典剧目和新编剧目，让广大群众游客在瑶都感受戏曲之乡的独特魅力，以戏曲文化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第六项活动就是瑶文化进校园活动，活动以厚植文化自信、涵养孝善品德、夯实文脉传承根基为目标，邀请历史文化文物等专家学者走进中小学，开展多样的讲学，打造瑶王足迹研学精品线路，以瑶典、瑶德名句、经典国学篇目为载体，开展集中经典诵读活动，打造瑶文化融入德育特色课堂。通过系列活动，让瑶文化以更加鲜活的形式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在青少年心中播下文化传承的种子，让瑶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可能刚为大家介绍到了瑶文化旅游节在瑶都区的一些精彩的活动啊，几大主题活动。除此之外呢，在襄汾县也有一些相关活动，比如说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暨24节气宣传推介活动。活动时间9月23号到10月7号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法之源天象观测活动会在9月23号在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古观象台启动，邀请全国天文爱好者、青少年代表、专家媒体共同观测秋分日出，感悟4300年前陶寺先民观日、观影、测影、敬受民时的古老智慧。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还会联合中国农业博物馆举办24节气主题巡展，持续至10月7号，并将联动北京天文馆、上海天文馆开展线上的科普直播。第八个活动呢是文明之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交流活动，是在陶寺遗址博物馆举行。9月24号紧扣何以中国时代命题，聚焦中华文明探源核心课题，汇聚国内考古历史文化领域权威专家，深度探讨依托陶寺考古实证的尧文化与尧舜德孝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当代价值。活动呢将编撰形成尧舜德孝文化传承与创新论文集，推动文明探源学术成果制度化留存、体系化展示、大众化传播，进一步夯实尧文化学术根基，擦亮襄汾最初中国的文明地标。除此之外，在蒲县有会有古月之源古月展演活动，在9月28号蒲县蒲一广场以动静结合、文演相融为特色，设置动态古月展演和锣鼓文化展示两大板块，由200人组成的蒲县威风锣鼓队开场，全市16支特色锣鼓古月队伍接续登场，广场周边同步设置古月文化专题展区，集中展陈临汾古月、陶寺古鼓、非遗锣鼓技艺与蒲一先贤文化，将现场表演与文化科普相结合，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中华古月文化的历史根脉。第十项主题活动是诗歌之源平阳诗会活动，邀请国家级省市诗词专家在9月26号到27号深入瑶都襄汾蒲县开展主题采风。9月28号在蒲县人民大礼堂通过诗词吟诵、情景演绎、歌舞朗诵等形式，集中展示采风原创佳作与瑶文化经典诗篇，展现古今交融的文化魅力。

们再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区的此时晚高峰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位这四个方向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在环岛通行提前打好转向提示，后方侧方来车自己的行驶方向。目前鼓楼西大街呢，从环岛位置东西向的双向都有车多等待的情况，甚至会有点拥堵，在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保持安全车距。我们再关注一些其他路段的通行。目前在解放路路段柯尾巷的东西方向以及柯尾巷全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在红绿灯处等待的车是比较多的，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体育南街目前和贡院街这两个路段的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啊，南街小学正值一个放学的高峰时间，接送家长的朋友会比较多一些，各位在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如果不是接送孩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可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通行。东关路西向东方向交通流量大，迎春南街目前走鼓楼东大街位置由北向南通行方向是车多缓行状态。我们在关注平阳南街，目前在富乐小区附近、二清写字楼附近、旺角金座附近的交通流量都比较大。除此之外呢，在五一路往平阳南街的位置，目前由北向南通行的流量很大，有拥堵的情况，排队等候，一定要小心驾驶，这边车道是非常窄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往古城路这边关注到柯尾巷小学附近目前是有车多等待拥堵的情况。建设路目前在建设路的中段位置以及建设路的南北段，那目前都出现了一个车多通行较为缓慢的情况。再看到河粉路全路段的通行流量不大，可以正常放心通行。在唐瑶大道附近交通流量正常，滨河西路可以放心通行，滨河路正常通行。目前刚刚说到长兴中街路段的交通也得到了一定缓解啊，通行的比较顺畅一些了。也提示大家，晚高峰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保有一份好的心情，不要着急，排队等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城三春夜中秋礼遇季，纯粮好酒，口感绵柔醇香，品类多样。高质价比选择黄河酒系列、清雅三春系列，为走亲访友馈赠佳品，还有诸多好礼相送。全城多店同步开启，详情请至各武城三春夜酒房咨询。
1: 天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

0: 联凡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联凡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好的，那继续回到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在锁定收听同时给大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分，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北京时间18:48快50了哈、目前我们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因为可能这个天气原因，就是那个雾是挺重的，
1: 对对，
0: 所以但是虽然说没有下很大的雨，但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看到鼓楼环岛的四个方向交通流量都非常大啊、大家在通行时候保有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在财神楼目前南街北街，也就是科委巷，还有财神楼北街，以及在解放路相连的这个东西走向都出现了车队拥堵的情况。科委巷这个路段交通流量非常压力非常大，从就是鼓楼东大街位置一直持续到向阳路哈，整个的这个南北走向的车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北城花园古城东路位置东向西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有车多的情况。那在长兴中街目前在向西路啊，长兴中街到万达广场附近这一段的周围的交通路况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边也是有学校放学，所以也有通行压力。大家在现场呢等待通行的时候保有耐心。还有呢，滨河东路辅路位置目前出现了车多的情况，这个呢是由南向北通行方向，一定要注意啊，保有耐心。这边是因为有进入停车场，有进入这个应该是彩虹龙街停车场的车辆，而且车道非常窄，大家在这边通行不要随意的停放哈、就是临时停车泊位有的就可以放，没有不要在路边临时停放，那真的就是马上堵车的节奏。
1: 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在我们的平台上，千叶问到你俩聊啥呢，分享一下呗，
0: 聊一会儿吃啥。
1: 对，今天晚上我们是有一个大餐，有个聚餐哈、然后有很多一些同事都会去吃饭，我们就想今天有没有我们喜欢吃的菜，比如说这个齐老师爱吃大肘子，我们猜想可能会有，他应该能够心想事成了，
0: 这明天就是咱俩开心方向盘的话题之一。
1: 对对，看看昨天晚上我们吃了啥是吧？你像今天我想吃豆腐，然后想吃虾，这两个是我这个
0: 我今天晚上要克制自己不要吃主食，我只有这一点要求。
1: 行，我一会儿监督哈，看曹主播能不能做到。各位今天晚餐打算吃点啥呢？有没有特别想吃的？到了天气凉的时候，其实每天对这个晚餐的安排就很期待了，就感觉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对我们的这个上班族来说，中午的时间会比较短暂，晚上时间会比较充足，所以有很多的什么聚餐聚会或者是这个闺蜜聊天啊，或者下个馆子是吧，俗称下个馆子，都会安排在晚上进行。
1: 是这个晚上时间比较多一些，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吃完饭之后一定要记得去刷牙啊，千万不要伤害我们的牙齿。当然九月份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比较多，也是要提示大家酒后千万别开车。
0: 对，那说到刷牙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呢？因为今天9月20日是全国第38个爱牙日。
1: 没错、
0: 好好保护自己的牙齿了吗？牙好胃口就好是吧、吃嘛嘛香。但现实里不少人年纪轻轻牙齿就先告急了、尤其你看孩子是不是、学龄前的孩子 都已经就进入牙科医院去整牙，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根管的治疗等等。那也有人说只要早晚刷牙不常喝可乐，牙齿就能稳如泰山。但其实有些我们每天被养成健康养生的习惯在悄悄地毁掉我们的牙齿，比如说
1: 来关注一下这些悄悄找上你的，很可能是这个牙齿当中的一些小病毒。根据一项发表在公共科学馆综合的研究当中，研究人员把牙齿样本是分别浸泡在各种常见饮料里，比如说柠檬汁、橙汁、苹果汁还有可乐，在7天之后去称重，结果很意外，柠檬汁让牙釉质的质量减少最多，是可乐的4倍，无糖可乐的6倍，而苹果汁、橙汁紧随其后，侵蚀力也都是不低啊。
0: 那为什么呢？像柠檬汁、柠檬酸会伤牙比较猛，因为在学界呢是不是秘密了，因为柠檬汁它的酸性非常强，然后呢它呢没有保护物质，缺少了再矿化因子，就没有办法去缓冲酸性，而且附着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可乐哈， 其实伤害的都没有那么大，
1: 对对，
0: 反而这些酸性的或者果汁类的会伤害更大。比如说有朋友说，哎，早起先喝一杯柠檬水启动身体，
1: 哎，
0: 上班来杯橙 C 美式提神醒脑，奶茶爱点暴打柠檬清爽低脂，
1: 哎，
0: 饭后来杯鲜榨果汁补充 VC，
1: 嗯，
0: 哇塞，这一套操作组合拳下来，那牙齿真的受不了。
1: 对，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样，你要都安排一波的话，这牙齿肯定伤害不小啊。
0: 嗯，
1: 根据国内调查发现，每周喝1到3次果汁饮料的儿童，患牙酸实症的风险是不喝果汁饮料的 3.13 倍，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
0: 对，
1: 1到3次，关键是儿童可能这个保护牙齿的概念比较少一点。
0: 对，你知道家长们会知道不能让孩子儿童去喝碳酸饮料，
1: 对，
0: 但是他们会觉得你看这就是纯的苹果汁，这个就是纯的胡萝卜汁，
1: 嗯，
0: 就是纯柚子汁，是不是，
1: 嗯，
0: 就会觉得哎，这是非常干净的一个健康的饮料，殊不知它比碳酸饮料还伤害我们的牙齿。
1: 没错哈，很多人也是关注到其实柠檬酸啊早就是无孔不入了，不知不觉适用到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去超市逛一圈，你就会发现啊，无论是果味饮料、维生素水，还是运动饮料、调味茶、碳酸汽水，几乎都能够看到这个身影，就是柠檬酸，或者是它的化名 E330， 这个就是对我们牙齿有伤害的一种成分。
0: 柠檬酸呢，其实它是一种食品添加剂，能够调酸、增味、防腐、安全、成本低，所以就被广泛运用到各种饮料当中。那其实除了柠檬酸饮料中，还含有大量的糖啊、磷酸这些酸性的成分，所以对牙齿的伤害同样不容小觑。所以这个 pH 值如果小于 5.5， 牙齿就会开始脱矿；pH 值小于3，就可能引发重度的腐蚀。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青少年或者儿童，或者是我们这个青年朋友们，你会发现自己的牙齿怎么不好了，就吃点什么硬的凉的都受不了，啊，
1: 哎，是的，
0: 就是因为牙齿其实已经受到了损坏。
1: 但是你说如果平时很馋的话，我就想喝点甜的，喝点柠檬水怎么办呢？
0: 嗯，
1: 怎么喝更好的保护我的牙齿呢？
0: 可以尽量用吸管，不要让饮料直接接触我们的牙齿，
1: 哦，
0: 还有就是快速的吞咽下去，
1: 哎，
0: 不要让饮料在我们的口中停留太久。
1: 嗯，
0: 再有呢，不要一边喝饮料一边去吃比较硬的物品，比如说瓜子啊，小龙虾，喝完饮料你可以去漱漱口，嚼嚼无糖的口香糖，快速恢复口腔的 pH 值。再有呢，喝完饮料牙齿表面可能比较软，不要马上刷牙，等30分钟后再刷牙。除此之外，如果你的牙齿会略微感觉到酸呢，你可以早晚刷牙，用含氟牙膏来促进牙齿再矿化，定期去做口腔的检查，及早发现自己的龋齿啊、酸蚀的迹象。有一点哈，就是我们用含氟牙膏，大家会很迅速的刷完，然后
1: 对
0: 马上漱口，其实可以稍微停等待一下再漱口。

0: 哦，因为那个含氟牙膏氟其实还没有被我们的牙齿表面
1: 啊，
0: 所吸收。
1: 刷完牙之后再稍微等待一下。
0: 对，等，比如等待个一分钟，你可能洗个脸，然后你再去漱口。
1: 哦，
0: 哎，这个会好一些，因为
1: 学到了，
0: 不然这个含氟的物质它就其实立刻被我们漱口给吐出去了，没有保护到我们的牙齿，
1: 没有起到那个作用，是吧？好嘞，掌握了这个新知识啊，大家可以去等待一下，等一分钟，然后再去漱口，能够更好的方便这个牙齿去保护它。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大事小情，有美食，有好吃的好玩的，也希望能够带去一份好的状态和心情。军峰说下班喽，哎呀，就你发现的最及时了，这个点我们确实要下班喽。
0: 好的，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陪伴以及观看，今天的都市生活圈就是这样，明天我们开心方向盘再见，
1: 明天再见啊、哦、今天是都市生活圈再见喽，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音乐扶持计划原创歌曲组的银奖，拿走了10万块奖金呢。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的在山东取得过不少的成绩了，比如夺得过中国好声音2020-2021世级赛的冠军，还成为了中国好声音济南高校赛区的代言人，山东省流行人才培养计划展示歌手，青春中国2019济南十佳歌手，第7届孔雀杯全国声乐展演本科生流行组同孔雀等等。希望在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里面的成绩能够再一次激励他取得更多的成绩，完成更多的梦想。今天来听他的作品 You Know。 他说不喜欢胡编乱造，每一首歌都是有故事的和有寓意的，最真实的歌才能给人最强的冲击感。每个人都有心底最放不下的一件事儿。人是一种很奇妙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明明经历了一些非常难忘的事情，但总是想忘了这件事儿。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推荐的来自云南昆明的一支乐队，他们叫四溪允谦乐队。乐队成立于居家隔离诞生的2020年，这一年魔幻的现实把无数人推离了原本的轨道，不得不放下计划、目标和梦想，将生存放在首位。太多失去让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突然深刻了很多，也简单了很多，有且仅有现在可活，于是便用音符写当下的每个故事，尚未可知明天的去向，便用节奏铺未来的每条道路。紧握了握手中的乐器，四溪允谦、秦少健、邓旭这三个不服气的灵魂拧在一起，用他们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他们说，反正终将化为尘埃，就用音乐留下专属的印记，以我之名助乐队之魂，我们唱你们听，在某个字句、某段旋律打动你的瞬间，我们便拥有了永恒闪耀、不灭不死的璀璨宇宙。
2: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谦谦，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叫我英雄》。这首歌没有具体的故事，灵感来源于我生活中常遇到的小纠结。那个老人摔倒了，我要不要帮忙？他插队了，我要不要制止？电梯里怎么能抽烟呢？我要不要提醒他？每到这种时候吧，就会有不说憋屈，说了矫情的尴尬。但是呢，在经过一次一次，鼓起勇气寻找正确的方式之后，我既找到了面对尴尬的勇气，也找到了正视自己的角度。势单力薄、人微言轻，都不应该成为阻挡正道的借口。怎么说呢？路遇不平，智慧就是魔法，用

生命的开始、经过和结果都是一场杀戮游戏，即使大相径庭，结局殊途同归，哪有输赢？既然如此，我先自封英雄，无论迎面而来的是什么，我都将张弓而立，骄傲着我的骄傲，伟大着我的伟大。

0: 是成立于2020年啊，自这一年以来，很多呢以演出为生的乐手和音乐人，迫于生计，不得不放下乐器，暂停创作，把生存放在梦想的前面。因此，他们说，看着身边的朋友们开始卸甲，我们既痛心，更焦虑。未知的前路被不透光的黑雾层层笼罩，但我们也开始更冷静的思考，这也许才是该沉淀、该积累、该闷头创作的最好时机，是触底反弹的开始。以这样的思考为契机，我们创作了《黑雾》，它是我们每个人内观自省的产物，是照镜子，更是节俭等待蜕变。不经历浴火涅槃，便没有真正的重生。所以，即便旋律或歌词里的挣扎、纠结、彷徨，让你无所适从，那也是为了在呐喊的尽头，让光照进来的更通透。我们毫不吝惜，结合各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和元素，以表达这一特殊时期特殊的厚重。就算写的是我的故事，相信字里行间也一定会有你的感同身受。来听这首《黑雾》。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溪云千乐队，我是主唱千千，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

我曾亲身经历，也目睹身旁的好友在抑郁症中煎熬。黑雾这首歌就是我痊愈后的一段自述，它记录了病程中我自己和自己厮杀的过程，浓密如黑雾的情绪拉着我坠向地狱，谨慎的理智又不断地撕开求生的裂口。这个过程极端痛苦，但幸运的是家人和朋友一直没有松开拉着我的手。可以说黑雾既是我跨越抑郁的出口，也是面对新人生的入口。没有经历过的你，愿你平和温润，一如春风细雨。也希望曾经或现在正在经历着的你，不要放弃，努力地去寻找属于你的出口。

0: 哇，这海豚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谦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他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地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她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音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她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他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已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微言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昆明的四夕允谦乐队，我是主唱芊芊，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里相会。今天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作品《谁杀了卡

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

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哭泣。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下播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她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

排在第13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4分钟。这首8月11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4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4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4分钟。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

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凌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贝斯构建出流畅的节奏骨架，弦乐有电影般辽阔的空间感，竖琴的细碎音色又添上了一层月色的飘渺清冷，连续五期高位在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

0: 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故事里喜欢一个人，那他的身上都会有好闻的味道，是洗衣粉的味道，又或者是洗发水的味道，也可能是绿箭的味道。年少时候的欢喜大概就是那么简单，也正是因为年少，也从不害怕那份喜欢会没有结果，会成为一个不会说出来的秘密。李子阳，荔枝糖的味道。

0: 结果如何大概也不重要了。在那样美好的年纪，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想送你一颗荔枝糖，这样以后你吃到荔枝的味道都会想起我。在你记忆中的我永远是荔枝味道的。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心理学上说，如果一个人特别爱笑，那他内心深处一定很悲伤。如果一个人很能睡，那代表他一定很孤独。如果一个人特别擅长遗忘，那他曾经一定失去过很多。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少年已过，再无少年，可总有人正年轻。很多事情以前觉得好像很难以去接受去面对，现在回头看一看，不过是一场笑话。所有的故事都会结尾，或许是圆满的句号，或许是不完美的遗憾，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过是人生路上微不足道的一笔。夏晓彤《少年闲》。

念念不忘，也许并不会有回响，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到头来只你一人停留在苦海。不如试着学会忘记，去接纳，去坦然面对，然后拥抱属于你的幸福。就好像等待一阵春风来，一切都会被温柔所化解。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

0: 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是何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忍了好久没有联系你，我知道你过得很自在，从未想起我，没有因为我的离开有任何的不安。幸好我也开始释怀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张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一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

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十六七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它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她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她的反应，她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她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她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
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

0: 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 80% 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

不及格几个等级，给他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她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她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

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

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他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已经有点令我尴尬，于是我只拽着他的衣角。那两厢沉默的十分钟路途，现在想来却是十分温柔的。这些年我为了和我爸缓解关系也做了些努力，比如我有个惯用伎俩，就是在和他无话可说的时候去问他一道菜的做法。而第一次想要和我爸和解，也是因为自己开始独居做饭，烟熏火燎汗流浃背的时候，突然就明白了我爸数十年如一日从厨房端出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父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去年父亲节正好是我爸的生日，我翻到一张小时候在杭州拍的照片，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

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没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弭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两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你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100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易烊千玺 I adore you， 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档。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Usher。跟 Alicia Keys 的合作叫做 Mabu， 加快糖 check it out。

But we know about us. 但我知道关于我们两个。We know how to rock. 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舞动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可能确实甜味会稍微多这么一点点。再来一首歌曲 Mabu， 很多人都有。新年刚才提到说是不是四字弟弟也有同样歌名的一首歌，确实是啊。最开始最知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曲，差不多在21世纪初那几年的时候放出的。Mabu 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的甜心，我的亲爱的 My Sweetheart， 可以指任何在你心目当中留有重要地位的。你的另外一半都可以这样用这个词来去说，当然这算是一个俚语了，平时谁也不会常常的挂在嘴边上，但是在说出来的时候，往往在背后的都是那些更加甜蜜跟摇摆的歌曲，所以他在表达这样的一种亲爱的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浪漫一些啊，更加的抽象一些，就好像歌里面唱着的那一个可爱女人，谁也不是说走咱坐上直升飞机就可以去哪里的，但是就是这样的歌词能够在你们俩的甜蜜当中蒙上一层最浪漫的粉色滤镜。音乐加块糖，先来听歌，可爱女人，周杰伦。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味。
1: 生活不止五味，今天我们可能在前段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些跟各位来分享的甜味，糖本身它可能最主要的味道之一。可爱女人这样的一首歌曲，每一次听的时候确实都很穿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可爱女人作为 track number one 的那一个 J 的专辑，这也是在听完范特西之后自己再去唱片店找周杰伦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他怎么还有一张专辑啊？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周杰伦，然后顺便就买了回来，在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整个人就化掉了，说为什么第一张专辑这么好听，因为当时在听什么双截棍之类的还是觉得怪怪的，可爱女人的时候是真正一下能够把你的心沁化，虽然那会儿到底也不懂什么叫可爱女人之类的哈，这个意义都是 what， 但是就觉得特别的好听啊。这样的一张专辑，这样的一首歌曲，等以后我们实在是没有专辑企划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再拽出来再跟各位分享。继续要听到的同样也是带着一丝甜蜜的杨红山再一次上线，这位杨红山也是好久没有在代班的时候出现过，来自于佳韵，情话，音乐加块糖。

有些情话说出来以后，在当下它会是一种甜蜜，有些情话放在自己的心里，它其实是有保质期的。对于你来说，这可能是一份长久回忆起来都甜蜜的，但你要相信，其实它甜蜜的那一个时刻，可能只存在于你想要说这个情话的那一年。对于 James Blunt 来说，那可能就是1973年 1973，那一个跟他在周末能够促膝长谈的朋友，能够倾听他所有心事的朋友，让他能够放下所有的担子跟对方去分享的朋友。时隔多年之后，哪怕到2000年，这话再说出来以后，其实只是对于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慰藉吧。1973 James Blunt。

1973年这样的一个年份，让他永远去铭记，而也是在多年之后才想起来再写这样的一首歌。谁不知道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境，突然就这样的一些回忆再次涌向心头，让他再有了这样的一次创作。曾经也是跟 James Blunt 来到国内演出的时候，那会儿是在五棵松的体育馆上面对面聊了一些问题。最初的那些可能都是来弥补自己从小听他的歌的时候的一些好奇心啊， You're Beautiful 怎么样的创作啊，这个那个之类的，这些老生常谈。尤其是对于他来说，可能这些年再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在表演最热单曲的时候，几十年同样的一个问题问来问去，他自己基本上没有什么激情去回答了。而问到 1973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而提到歌词该开头唱的 Simona 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稍微迟疑了半拍，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 Simona， 谁也不知道是不是 Simona 是真正这一个他心中所谓可爱女人的名字，但是他会有一点反应，有感觉到说他这个问题要回答这首歌的问题的时候，他是要稍微过一下自己的心情的，是要稍微过滤一下的，所以一下对于我来说这首歌会变得更加的真实，远远要比 You're Beautiful 那样的一首歌对于他来说是真实的，也对于我来说可能听起来的时候是觉得更加真实的哈。

0: 人。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 Daniel Powder 音乐小飞驴音乐加块糖，继续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不等它结束喽。今天 Daniel Powder 把两首最经典都背了 Free Loop and the Bad Day， 突然想想放什么 Bad Day 啊？今天是个 Good Day， 特别好的日子，继续跟各位来从音乐当中共同来分享所有该有的糖味，所有的不同的口味跟味道。今天的派糖，对不起，上半段的时候时间预估有误，我看着明明还剩四分钟，还剩七分钟，放着放着歌发现说只留了一分多钟不到，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计时器难道又出现问题了？ Doesn't matter。人中很需要，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各位的派糖需求。

接下来是这一次的派糖需求，听到前奏大概知道是哪首歌了，但是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没有认真听过这首，所以简简单单一句话再一次的推荐上线，来自于这谁啊？哦，温艺昕，一路生花，音乐加快。

瘟疫信啊，好棒。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年同学王心凌陈。

这首歌放在2018年绝对最合理的一个搭配。就那个年代啊，你不带在电是不行的。You know what I mean？ 哎，你看这两首歌相得益彰。

电子风在所有的比如说音乐节重新全都开启之后会不会再重新刮起来哈，我们可以共同期待一下。这首歌开个玩笑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剩的时间不多，我们还是先来一首把色彩先调亮一点点的一首歌吧。

rainbow you， 彩虹怎么可能会 beauty than you， 我来驾着热气球带你遨游，夕阳照片里的你 super cute， 花太阳 rainbow you， 星星还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在世，很多人想争个高低上下，也想论个成败得失，殊不知高与低，上与下，成与败，得与失，都是人生中的况味。争来争去，最终都是过眼云烟。功名利禄都是来来往往，颜良荣辱都是浮浮沉沉。人生需要的是一份平和与宁静，淡泊明智，不争一日之短长，不争一言之褒贬，保持一颗平常心，安宁平和地过好每一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的《人间》，歌词中有一句话是：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由自己负责，不是一句我不知道我不懂就可以逃避所有的困难和阻碍，不是所有的挫折都毫无征兆，也不是所有的意外都是听天由命。生活教育我们的时候，本以为我们会懂，会及时吸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你忽视了这些，就等于错过了成长的机会和宝贵的人生财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位哲学家说过，人活着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使自己幸福，而幸福的生活往往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在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你是选择满身戾气，赔上自己的心情和健康，让生活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还是选择平心静气，化干戈为玉帛，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你心里装满了愤怒怨怼，便装不下欢笑和幸福。你只有释怀那些是是非非，才能感到由衷的快乐。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得到幸福最好的方式就是善待自己，而善待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不生气。世上没有得不到幸福的人，只有不肯让自己快乐的心。就像古人说的，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遇事之时，先静下心来想一想，发火之前先吐口气缓一缓，别急着争吵，别动不动气上心头。有些事无需去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懊恼，道不同不相为谋。学会不生气，学会善待自己，静而不争才是处世正道。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朋友问你最近怎么样，你鼻子一酸回了句挺好的，丢了钱包明明很心疼，别人淡淡地说了句破财免灾，你故作洒脱地笑着应和，终于鼓足勇气说出不开心，却怕扫了对方的兴，赶紧加了句，你说我是不

是有病啊。有人说，所谓成长，就是把悲伤调成静音模式，情绪不动声色，明明害怕冷漠，却假装淡定，明明心灰意冷，却强颜欢笑。看着镜子里面无表情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你有多久没有大胆的哭过，认真的笑过，真正的快乐过？你假装的快乐，比流泪还让人心酸。

生活像一面镜子，微笑是面对生活最好的样子。开心了就笑，不开心了就过会儿再笑。不管生活多苦，都要笑着面对。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直抵心灵。三毛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无论生活有多少挫折，请用嘴角上扬的弧度，当你笑了，全世界都会爱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青石一枚落叶，将自己安放在秋日的时光里，闻着光阴的味道，心怡然而静。阳光澄澈于一段如水的光阴里，氤氲于流连的记忆，在风的眉梢自有一抹诗意在心间轻舞，沁出一朵花开的芬芳。

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近，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有一片时而宁静时而澎湃的大海。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可以在后台留言。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国荣《想你》。张国荣的这首《想你》是时光酝酿的苦酒，他用灵魂嗓音将思念揉进旋律，每一句都带着炙热与孤独，在流淌的音符当中，回忆如潮水涌来，那些未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歌声里的叹息，令人心碎又沉醉。
2: 爱做伴我咖啡中，心中冰冷，是否收获

我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末世情歌》，它就是翻唱自齐秦的一首作品《外面的世界》。末位低吟浅唱的《外面的世界》，它的声线裹着岁月沉淀的故事感，没有激

却用细腻与克制把渴望、迷茫与释怀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在寂静处抛起内心的波澜，带领着听众重走一场关于远方与成长的心灵旅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听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席琳迪翁的《爱的力量》，在她的声线里的永恒，跟我们每一位聆听者产生了共鸣。席琳迪翁用穿透灵魂的声线，将爱化为震撼人心的旋律。当歌声响起，每个音符都如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9: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4: 别再寂寞的拥抱。
1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0: 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
1: 你是

0: 您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1: 有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尽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

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